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蒙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首先了解这样一个话题，借亲子搞低俗，这样的歧路必须堵住。近日呢，拥有33.7万粉丝的账号叫做知暖知甜被平台封禁，该账号刻意打造单亲妈妈的人设，利用未成年女儿对着镜头喊陌生网友爸爸来博取流量。记者在同一平台随机搜索，发现了十多个同类的账号，套路呢如出一辙。这一类的视频运作模式高度的模板化、套路化，顶着单亲妈妈的人设，身着睡衣或者性感的衣服，搭配年幼孩子固定出镜，多在卧室等私密空间拍摄，封面和文案常标注母女日常、无不良导向等字样，试图呢以免责声明规避平台的审核，变现路径也是大同小异。怎么变现呢？主号呢靠母女合拍吸粉丝，粉丝积累到一定规模之后，开通商品橱窗、直播打赏通道，并开设擦边小号持续引流，手法相似，套路统一。那些被推到镜头前的孩子就这样成为了收割流量的白手套。未成年人尚未建立完整的自我认知，为了配合大人获得关注和打赏，被迫呢反复表演媚俗台词，长期浸泡在充斥着低俗流言的网络环境，久而久之对正常亲子关系、两性关系的认知也难免产生偏差。观看此类短视频的未成年人同样面临着风险，心智尚

未成熟的他们啊，容易盲目的模仿，导致价值观扭曲。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依法惩处利用网络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以亲子之名行消费孩子之实，不仅突破道德底线，更触碰法律的红线。然而，类似消费未成年人的操作不断翻新，从吃播暴食、低龄情侣捆绑带货，到未成年人参与团播、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再到裹挟未成年女儿搞擦边，利用未成年人博取流量的乱象，为什么屡禁不止呢？流量变现的诱惑。曾经有媒体报道，200万粉丝的亲子账号单条广告报价可达数万元。在真金白银的面前啊，一些家长为了养号涨粉不惜突破底线。平台审核机制的滞后，事前不拦截不预警，舆情发酵之后才删帖封号，即便事后封禁，运营者换一个身份也能卷土重来。你像知暖之田，他的账号被封号时已经吸粉33.7万人，收获近200万的点赞，还吸引不少人发布合拍的视频。一个违规账号运营如此之久才被处理，让人们不禁发问，平台的技术监控和人工审核在哪里呢？算法推荐同样值得审视。知暖之田账号被封以后，有网友在相关报道下评论，正能量没流量，这种的使劲推流。网友说呀，我之前一直举报都没有用。这些直观感受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算法偏爱冲突猎奇内容，并将其精准推送至目标受众，以此增强用户粘性和在线时长。这些核心商业指标直接决定流量估值和广告的收益。也正因为如此，平台呢对这一类的隐蔽的擦边内容反应很迟缓，处置很被动。平台并不是没有动作啊，有的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称，今年已经回收了3000多个利用未成年人牟利账号的直播权限，但是要真正遏制乱象，平台呢需从事后清理转向事前拦截，对于未成年人出境内容设置更加严格的审核标准，限制相关账号的商业化功能，改变以冲突猎奇为导向的推荐逻辑。

咱们再来说一下婚介的问题。近日，人民网锐评婚介市场不能沦为猎场，把甜蜜的事业做成收割的生意，部分婚介机构吃相未免太难看了。日前，民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启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的专项行动，剑指该行业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大顽疾。这项整治持续到明年的二月份。为期半年的雷霆行动，就是要给泥沙俱下的婚介市场立规矩、正风气。近年来，我国婚介行业迎来了快速的增长，同时啊，也滋生了一些违法的乱象。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统计的数据，2024年1月至2025年的三月，检察机关办理涉婚介行业犯罪1546人。一些机构呢，把婚介市场当成了猎场，精准围猎单身人群的焦虑；有的夸大服务效果，抛出一些包成功、保证脱单的虚假承诺。有的呢，虚构优质的征婚对象，以见面费、诚意金、保证金等名义反复的收费，等到消费者预付了高昂的费用之后，便安排多名婚托走马观花般的与其见面，消耗服务次数。当消费者发现了向人无数却总是货不对版，再想退费的时候，已然困难。

重重。这不仅让消费者人财两空，更严重透支了婚恋的严肃性与社会的信任度。婚介恋乱象呢是老问题了，之所以屡禁不止，说到底还是监管存在着真空。婚介服务具有情感属性，服务数量难量化，质量难标准化，结果难确定化，这些模糊的地带让不良机构有了推诿扯皮的空间。你像一句没写进合同就能把虚假承诺洗得干干净净，消费者想维权也面临着取证困难、程序复杂、周期漫长等问题。同时呢，婚介服务涉及多个部门，也容易陷入该谁该管谁都不深管的治理难题。加强监管势在必行，此次多部门联合整治打出了组合拳，从全面梳理多渠道投诉线索并建立台账，到跨部门移交违法违规线索依法查处，再到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打击，就是要打破监管壁垒，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净化行业生态，让违法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了，整治乱象呢不能止于一阵风，更要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相关标准，将服务的频次、信息的真实性、合同退费机制等纳入监管，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推动建立行业信用评价和黑名单的制度，让违规机构和从业者寸步难行。同时破解老大难还需要有新的思路，比如最近我发现在上海就推出了冷静期退费机制，为一时头脑发热的征婚者提供了后悔权，就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小巧思。追爱路上，消费者也要擦亮双眼，不要相信包脱单的鬼话，不要在小黑屋里冲动刷卡，签合同留证据，不轻信不盲从，是对钱包更是对自己的最好保护。婚姻呢不是商品，缘分无法速成，监管长出牙齿，行业回归本心，消费者保持理性，才能让婚介市场告别野蛮的猎场，成为真正连接幸福的鹊桥。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今天的新闻。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骨旗等证言视频，从档案与口述的视角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731部队海拉尔支部代号为满洲第543部队，后变更为德第25205部队，部队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是731部队实施细菌战国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整理完成并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的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主体为卫生士官、卫生兵及普通士兵，还有少量技术人员和军属雇员。这份档案厘清了731部队本部与海拉尔支部的人员流转的体系，主要通过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队名义征召人员，经过731部队本部的3个月培训之后呢，分配至海拉尔支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这种假借步兵部队名义的征召方式具有明显的欺骗性，核心的目的是掩护731部队人体实验等犯罪的行为。新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口述内容涵盖了其参与捕鼠、细菌培养及战败溃退的相关细节。他说，有一天啊，平房731部队本部发来调拨命令，需要600只老鼠，凑够600只之后我开始装箱，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次经历，完全没有经验，箱子里塞太多的话，老鼠会浑身冒汗，然后老鼠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我一看这样不行，于是赶紧火速重新分装箱子，摸索到底一箱发现放多少只合适，尽管保证在老鼠不会呼吸困难的限度之内来装箱，但依然有老鼠会浑身冒汗。古奇等在口述当中也证实了其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细菌培养技术训练，熟练地掌握培养基、制作、器皿分类、恒温孵育等实操技能，介绍了海拉尔支部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毒性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及实验老鼠管理勤务。古奇等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存活繁育数据，并向731部队本部输送实验老鼠。古奇等还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是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他曾说，毒

0: 粹部队是存在的，是富拉尔基的那个地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的意义。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在浙江义乌市公安局赤岸派出所，辅警何家娟接到了辖区群众的求助，称其母亲刘阿姨近来沉迷于网上所谓的高额保险、神奇保健品，已陆续支付多笔款项，家人多次劝说无果，眼看着老人还要继续掏钱，无奈之下只得向派出所求助。接警之后，何家娟随即赶往刘阿姨家中，了解得知刘阿姨身体一直不太好，平时刷手机时经常呢被各类夸大功效的产品广告所吸引。诈骗分子也正是利用了刘阿姨的健康焦虑，以包治百病、专为老年人定制等虚假宣传话术，一步一步将其引入圈套。何家娟知道老年人辨别能力相对薄弱，很容易被骗子的贴心话术、虚假福利所蒙蔽，她没有选择生硬说教，而是与刘阿姨唠起了家常，慢慢地打开了老人的心扉。起初呢，刘阿姨对于骗局深信不疑，认为自己没有上当。何家娟也不着急，她仔细地查阅了刘阿姨手中的转账记录和与所谓的客服的通话记录。何家娟发现对方沟通的时候多采用语音通话的方式，刻意地避免文字的沟通，目的呢就是不留证据，规避监测。他打开那些推销链接和聊天记录，耐心地拆解起诈骗的套路。他耐心地说呀，说刘阿姨您看啊，这些免费体检啊、限量优惠，先是送小恩小惠来跟您套近乎，再让您花大钱买神药啊、神宝，这些套路数呢和电话诈骗呢是一模一样的。刘阿姨呢也没有出声，但是也对所谓的客服产生了怀疑。何家娟结合真实的案例，从对方为何不敢用文字沟通等细节入手，剖析诈骗方式。在一句句真诚的讲解，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佐证之下，刘阿姨终于幡然醒悟。何家娟随即协助刘阿姨核对账单、梳理转账记录，并联系相关平台提交退款申请，最终成功退回19431.66元。刘阿姨感慨啊，多亏了何家娟及时的上门，耐心的劝导并帮忙追回钱款，才保住了自己的养老积蓄。警方也提醒大家，广大老年群众要增强反诈防骗意识，警惕各类以养生保健、高额保险、专属福利为噱头的推销骗局，切勿相信陌生人的虚假宣传，盲目转账消费。广大市民也要多关心家中的老人，多和他们聊聊天，讲一讲骗局，帮他们守好钱袋子。那如果发现家中老人可能正在被骗，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0: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在给车充电的时候倒在了充电桩前，再也没能站起来。李先生签约的平台为网约车司机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可是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中，不赔。保险责任范围到底如何认定呢？保险条款当中的驾驶车辆过程仅仅是指司机在车上吗？司机准备给电动汽车充电时发生猝死，到底该不该赔呢？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李先生自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的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款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员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规定，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1小时之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当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平台的订单记录显示，自2023年10月26号起，李先生几乎每天无休地跑网约车。他每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接单，直至晚上10点结束。不幸呢，发生在2023年12月23号下午。证据显示，当天15时54分，李先生完成最后一单之后，驾车至快速充电站为车电充电。下车之后仅1分钟，他便因为身体不适蹲在了车旁，挣扎着站起来之后，又于2分钟之后倒地，于当天16时23分不幸猝死。法官助理李慧峰讲述，李先生去世的时候年仅44岁，在老家还有70多岁的年迈父母、妻子及3个未成年子女。这6位亲属作为李先生的继承人，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司机猝死赔偿的保险责任赔偿保险金60万元。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之内。当时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毛建中介绍说，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规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法院如何认为？法院认为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法院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此案涉及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么保险期间该如何解释呢？法官毛建中认为，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当中。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确实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
法官表示，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他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该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法院还认为，从李先生发病的时间来看，突发疾病的发生是一个连续的生理过程，而非瞬间事件。从视频可以看出，李先生下车的时候身体状态啊，走路姿势已经出现了反常现象。法院有理由相信他在车内已经身体不适，符合在驾驶本车过程中突发疾病的情形。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之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法官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应该覆盖其整个工作过程。网约车司机的工作具有连续性、机动性的特点，对于这一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应该覆盖其整个的工作过程，而不应该在空间上、时间上机械地予以割裂。本案的商业保险实质上起到了替代工伤保险的作用，目的是实现伤者有所依、残者有所养、亡者有所续、雇主有所免、风险有所散。因此，法院在审理这类的案件当中，需要牢牢把握上述的理念，同时呢，在法律框架之内对特殊群体予以适当的保护。今年的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呢，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险范围。

关注下一条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的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得到有效的遏制。

黑恶犯罪开展集中打击行动。近日，公安部在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的基础之上，部署各类公安机关统一开展第一轮集中的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一批涉黑犯罪团伙，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6名。山东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查，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 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的作用，对黑恶犯罪主动出击、露头就打，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切实打出声威、打出实效，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大家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驾校培训费为什么越来越贵呢？机动车驾驶培训呢，是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的首道关口，但是驾培行业地域属性强，服务同质化程度高，很容易滋生垄断土壤。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近期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加重学员负担，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介绍，2022年至今累计办结在办驾培垄断段当中呢，超30%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垄断行为更趋隐蔽，微信群商议、口头约定逐渐替代了书面的协议，取证的难度持续加大。在一些典型案例当中，你像重庆铜梁7家驾校组建了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2、科目3最低的收费标准。重庆江津6家摩托车驾培机构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无统一，将摩托车培训费从200余元抬至900元，整治后费用大幅下降，群众直接享受降价红利。四川巴中市道路运输协会组织12家驾校垄断案当中，协会3次组织驾校制定价格自律办法，变相抬价，促使垄断协议达成并实施，被处罚款50万元，12家驾校也因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被处罚140余万元。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先林认为，应该警惕驾培垄断与行业乱象叠加带来的多重危害。对于消费者而言，导致学车成本上升，维权困难；对于行业而言，使得公平竞争生态被破坏，合规主体生存受压，行业口碑下滑；对于市场而言，驾培作为汽车消费前端，市场失序抑制下沉市场购车、维保等关联消费。此外呢，驾驶培训的缩水导致催生马路杀手，埋下更多道路的安全隐患。根据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以刚性执法守护民生福祉，以规范市场激活下沉消费潜力。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关注本时段的最后一条新闻，2026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首先要看清统计的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者是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在国内车市，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的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售量同比增速近50%。看汽车出海，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式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经济性愈发凸显，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持续增强，国内车企深耕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在安全、续航等用户关切的方面持续攻关，近新一代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等领域接连取得新的进展，车型迭代周期不断压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孙楠的歌曲，希望孙楠的歌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这首歌是孙楠的经典歌曲《拯救》，收录在2002年的专辑《缘分的天空》中，也曾经获得多项音乐奖项。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广受欢迎，也表达了在爱情和困境中的挣扎与救赎。

风往北吹是孙楠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情歌，也展现了孙楠对经典作品的诠释。这首歌获得了不少乐迷的好评。这首歌以高亢的嗓音和强烈的情感表达著称，歌词当中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也成为经典句段，传递了失恋后的痛苦与无奈。一起来聆听风往北吹。

这首歌是孙楠和韩红合作的歌曲《美丽的神话》，作为2005年电影《神话》当中的中文版主题曲，成龙、金喜善的中韩双语版《无尽的爱》可谓同曲不同词。孙楠标志性高音与韩红磅礴声线的完美融合，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好听。

接下来您要聆听到的是孙楠和那英合作的歌曲《只要有你》，这首歌是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也成为我们8090那一代的美好的回忆，让我们一起聆听。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声。

0: 上，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叫姜子，出生于赣江以西的下陇周村。姜子的伯父曾水宝是下陇周村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村里管电力系统的老师傅，也是掌握了许多生活技艺的能人。除此之外呢，曾水宝还有另一层身份，他家的箱底压着一张中专毕业文凭，这说明他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关于曾水宝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转折，这一切还得从50年前说起。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回乡记》，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50多年前啊，曾水宝考入了一所地区主办的4年制中专学校。在4年的时间里，曾水宝品学兼优，那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曾水宝会有大好前程。临近毕业，班里传闻学校有让曾水宝留校的打算，

即使留校不成，他也能去县农业局做一名技术干部。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曾水宝这样优秀的年轻人正是国家需要的人才。可是毕业后，曾水宝没有留校，也没有去县农业局，而是回到了家乡，重新当了一名农民。原来曾水宝有一名迂腐的继父，继父原来是他的伯父，是曾水宝的亲生父亲过继给他的。继父把曾水宝养大成人，他不在乎曾水宝的前途，只在乎自己能不能抱上孙子。曾水宝上中专时，每逢假期就要回乡，任凭继父给他安排相亲。等到一毕业，继父就逼着他回乡结婚生子。曾水宝稍有不从，继父便以死相逼。曾水宝想着，自古忠孝不能两全，那就先尽孝，等到生了孩子，完成继父的心愿，再回到城里参加工作。他有文化有技术，不愁没单位要。虽然主意已定，可曾水宝回乡的路上，心中仍有一万个不甘。回乡那天，他背着书箱，踉踉跄跄地在路上走着，走了几十公里远，一路上汗流浃背，湿漉的头发紧贴着前额，顾不得停下来擦汗。他的步履带着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沉重，好像此行的目的不是他的家乡，而是前途未卜的异乡。曾水宝回村后参加了集体劳动，给家里挣工分，同时呢，他遵从家里的安排成了亲。按照赣江以西地区的风俗，男子结婚时要给自己取个大名，以便列入族谱。因为是庆字辈，曾水宝给自己改名叫曾庆乾，取乾隆在渊之意。新婚没两天，曾庆乾就下地干活了。这个优秀的中专生也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手。那段日子，村里人常常见他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很快原本白皙的皮肤跟乡亲们一样被晒成了古铜色。为了方便，曾庆乾把三七分的头发推成了平头，他的裤脚从早到晚都胡乱挽起，腿上总有泥巴。可是他一直记得自己是个读书人，依然对远方怀抱期待。曾庆乾干完农活回到家里就读书，不管有多困，他从来没有放弃阅读。夜色无边，曾庆乾在煤油灯下阅读的样子，像极了茫茫大海里的岛屿。曾庆乾的妻子经常望着丈夫沉默的背影难以入眠，在她眼里，这是个心比天高的男人。她受农村家庭的传统教育长大，没上过学，理解不了丈夫的想法。不过她敏锐地察觉到丈夫的心思，她担心说不定有一天丈夫会抛弃家庭远走高飞，就像隔壁家的曾文志那样。曾文志也是个读书人，早早地在村子里结了婚，并生有一子。可在几十年前，他不顾父母妻儿的反对，为了自己的前途北上武汉。据说他现在已经做到企业的中层领导。村里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他为村子争光，该上光荣榜，也有人说他心太狠，抛弃了妻子和孩子。夜色渐深，曾庆乾专心读书，他的影子正好遮住床上假装睡着的妻子，这影子宛如一座大山，压得妻子喘不过气来。还好妻子的担忧没能变成现实，她生了两胎，都是女儿。继父显然对这个结果不满意，曾庆乾短期还是走不掉。不久后，一次意外的事件打乱了他的计划。出走与返回，他乡与故乡，记录中国乡村的人物志。
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回乡记》，欢迎继续收听。

事情发生在霜抢期间。所谓霜抢啊，就是夏天农忙时节，这时农民要忙着收割成熟的早稻，还得耙一遍地，栽种晚稻。在霜抢期间，灌溉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村里的灌溉都靠赣江边的一间排灌站，排灌站距村子几百米远，内有一套灌溉设备，是全村人勒紧几年的裤腰带置办的。许多年来，设备从未出过问题。可这年夏天，设备的发动机停止了转动，哪怕连接着深不见底的赣江，也抽不上来一滴水。夏日万里无云，蝉声吵得人心烦意乱，天地间仿佛擦根火柴就能点着。村里的水井都见了底，仅仅能支撑村民们的日常用水，无法用于灌溉。立秋一天天逼近，全村上千人都因为排灌站的故障停了工，村支书急得起了满嘴的泡，可排灌站迟迟未能维修好。正当大伙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人想起来，曾庆前曾经上过中专，学过机器维修啊，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把他带了过来。曾庆前伸头听了听机器里的动静，然后拿了一把起子伸向机器的某个部位，只花了几分钟的功夫，机器就恢复正常了。这件事让曾庆前在村子里名声大振，可这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原本学的就是农机专业，上学时能将一辆拖拉机拆开再重新装好。小小的下陇周村还真没什么电机问题能难倒他。事后啊，村支书毫不犹豫地将这所排灌站交给了曾庆前管理，同时交给他的还有村子里整个电力系统的维护工作。排灌站是村里最珍贵的财产，电力系统更加重要，和每一户人家息息相关。曾庆前领了排灌站的钥匙，同时还得到一套完整的工具袋，里面装着老虎钳、起子、扳手、电笔等工具。每当出行的时候，曾庆前都会把工具袋绑到腰上，那模样像极了影视剧里背着炸药包的英雄。接管了电力系统，曾庆前便不用下地劳作了，他要随时检查村里的电路，及时更换快烧断的保险丝，还要在风雨过后检查变压器是否受损。他做事很用心，原本乱七八糟的电力系统在他手上变得像书本一样整齐。曾庆前在村里的地位与日俱增，这不只是因为他的技术，更是因为他丰富的文化知识。上级要求每个村都要成立文艺宣传队，村支书束手无策，除了曾庆前，他找不到别的读过书的年轻人。好在曾庆前在学校担任过文体部长，不仅自己能表演，还能给别人编排节目。短时间内，曾庆前就把一批村民训练成有模有样的文艺演员，并靠自己编的节目参加演出获得名次。深夜，曾庆前在排灌站望着不远处的村庄，想起早年继父催促他回乡的事儿，突然生出了庆幸之感。他想，既然命运的轮船让他在这儿，那就肯定有他的理由，那不妨就勇敢地担当起船长的角色。1970年，曾庆前终于有了儿子，他给儿子取名叫樊生。看着襁褓中的孩子，曾庆前想起自己这10年间的命运，不禁悲喜交集。好事啊，接二连三，几年后

书，那是他的青春与才华呀，那是他奔向远方的通行证。他以为毕业证书会一直崭新，可他发现那张纸早已被老鼠、蛀虫和水渍弄得面目全非。就像毕业证书无法保留原样，曾庆前发现自己也不再是当年的自己了。他现在是孩子的父亲，还有继母和妻子要养活。他如果走了，那这一大家子怎么办？再说，他走后，村里的电力系统靠谁维护啊？电很危险，到时候村民弄电线，出了事儿，由谁负责？他是个读书人，理应勇于担责，服务大众，怎么能够随便撂挑子？思索良久，曾庆前无奈地向来者摇了摇头。之后啊，他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完全融入了村民里，喝酒吃肉，插科打诨，放下了那点怀才不遇的烦恼，开始关心这片土地上的刮风下雨、生老病死。村里人大多是文盲，曾庆前的作用无法替代，替人家写家书，帮人做仲裁，给人讲解化肥和农药的用法。跟他同辈的人都称他为大哥，那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年龄，更是因为人们信赖、尊敬他。20世纪80年代，曾庆前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一栋2层小楼。房子竣工之际，他爬上梯子，用毛笔在门头上写下“钱志”二字。钱是他的名字，而志则是妻子的名字。看来他似乎接受在家乡安身立命了。可年轻时未完成的执念，终究还是有些遗憾。他一直告诫自己的侄子，也就是本书的作者姜子，要走出村子，去更大的世界闯荡。1986年，樊生和姜子同时考入师范学校，曾庆前欣喜若狂，请来乡亲和众多好友大摆酒席。曾家两代人混得最好的是姜子，他在省城工作，还出版过几本书。这年大年初二，姜子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回到下陇周村。车子行至山道，只见村庄横卧在田野中间，在冬日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那条进出村子的唯一通道变成了水泥路，相较之前变得平坦而开阔。姜子来到熟悉的路口，走进伯父曾庆前的家门。伯父的家门口对联宽大，字体飞扬，门头上的“钱志”二字仍然墨色清晰。曾家大大小小几十口人都汇聚在屋檐下，围着长辈唠着家常。屋子里的人看到姜子回来了，连忙围上来打招呼。伯父曾庆前起身迎姜子入座，吩咐小辈去泡茶。他告诉姜子，村里谁谁谁从外地回来过年了，谁谁谁刚给他来拜年了，谁谁谁在外面发了财。说到兴奋处，伯父望向远处，仿佛世间的一切美好都沿着那条小路奔着村子而来。待了半晌，姜子以喝酒不能开车为由谢绝了晚宴，起身告别。伯父拿出鞭炮点，这是当地特有的送别仪式。鞭炮声响起，故乡在姜子的后视镜中消退。那一瞬间，姜子觉得村民们都在这浓烟里出没，每一声炮响都是他们对远方游子的呼喊。这本《回乡记》以赣江以西的几个村庄为写作对象，探讨异乡与故乡、出走与留存等问题，呈现出一块经典乡土的历史与现实，为当下的乡土中国留下见证。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回乡记》，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索利翁说，本书基于其真诚而质朴的文字，细致而深情的记录，以及本能而敏锐的思考，这样一部优质作品在当代中国城市与乡村主题的文学领域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回味美食思故乡，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万般滋味都是生活，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见怪不怪，奇怪自败。魏元忠啊，是唐朝著名的宰相。据说他还没有飞黄腾达的时候，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间没人敢住的房子，因为这个房子里经常发生一些怪事。有一次啊，魏元忠家里的女仆正在烧火做饭，因为有事儿离开了一会儿。等他回到厨房后，发现有一只老猿正在厨房帮着烧火，女仆吓坏了，赶忙跑到魏元忠那里说，老爷不好了，厨房里有一只奇怪的老猿正在烧火呢。魏元忠啊，不慌不忙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看来老猿知道我家里做饭缺少人手，所以前来帮忙，你呀，不要大惊小怪。又有一次，魏元忠在屋里叫一个仆人的名字，怎么叫也没人答应，一条狗却叫唤着从屋外走进来，仿佛是听到魏元忠的召唤。魏元忠摸着小狗说，还是你听话呀。过了几天，怪事又发生了。魏元忠啊，正在书房里坐着思考问题，一群老鼠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他面前，并且还向他鞠躬。魏元忠问，你们是不是饿了？是来向我讨饭的吧？老鼠竟然点了点头。于是魏元忠拿出来一些吃的分给老鼠。一天半夜，正在睡觉的魏元忠突然醒来，发现自己面前站着几个妇女。于是魏元忠对他们说，你们能把我抬到客厅吗？几个妇女便将他抬到了客厅。能再把我抬到大街上吗？几个妇女朝魏元忠拜了一拜就走了。临走前说，你真是个很宽厚的人。有人也因此评价魏元忠，说他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后来人们用这句话来指遇见怪异现象而不经意。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

0: 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
0: 多一点二。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有一些事情尽量不要跟孩子分享。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的父母啊，都更愿意和孩子们建立平等的关系，认为对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就是足够坦诚。于是呢，很多父母就会把生活当中的苦、对婚姻的抱怨、甚至工作的压力，一股脑的倾吐给孩子，总是以为孩子长大了就会懂自己的不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孩子还小，他的世界也很小，根本就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想要做合格的父母，就要分清哪些事情该跟孩子说，哪些事情则要闭口不谈。咱来说一下父母的争吵与矛盾，不要让孩子当裁判。生活当中总是不乏这样的场景，夫妻吵架了，拉孩子站队。夫妻二人吵架本是常事，但是作为小孩子，他们听着啊，一定很揪心。孩子还小，他暂时分不清父母争论的对与错。于孩子而言，最多的感受呢，就是恐惧、自责与无助。孩子会认为，是不是自己因为不够乖巧，才导致父母生气吵架呢？于是呢，孩子就会试图通过讨好父母，来挽回这个他认为要散了的家。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也会变得敏感多疑，做事呢，小心翼翼，生怕惹父母不开心。所以想要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这一类的情况作为家长就要尽量的避免。还有一些父母对他人的吐槽与非议呢，总是在孩子面前说。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议论他人的是非。但是作为父母的你啊，千万不要忘记，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什么，孩子就学什么。儿童的行为、态度与价值观，主要通过观察、模仿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言行来学习的。父母在孩子面前频繁地吐槽、非议他人，孩子就会直接复制背后指责、外归因、贴标签的行为模式，形成挑剔、狭隘、缺乏包容的人格。真正有远见的父母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的，不是在孩子面前议论他人的长短，也不给孩子传递恶意与偏见。教育自己的孩子啊，要善良，要包容，要有分寸的包容，在孩子成长的路上，这些比什么都重要。另外呀，不要让自己的委屈与崩溃让孩子来承担。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虽然这是事实，每个人都有不如意，许多家长呢，却通过发泄情绪，把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呢，是不可取的。孩子虽然年幼，但他要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敏感。你想啊，当你受了委屈，你的孩子是不是会跑过来用小手啊擦拭你未干的泪水呢？那一刻虽然你觉得很温暖，其实啊，那个时刻安慰你的孩子可能受伤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亲子角色倒置，本该被照顾的孩子反过来照顾父母，本该给安全感的大人却向孩子索取情绪价值。其实这并不是孩子懂事，更不是亲密，而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另外呢，我也劝一些父母亲啊，对孩子未来的焦虑不要天天挂在嘴边上。许多父母认为把自己的恐惧、焦虑以及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可以激励孩子。其实这样的想法呢，大错特错。这样不仅适得其反，还会让孩子因为焦虑而产生恐惧。
在孩子心中啊，他们听到的不是鼓励，更多的是压迫，不是期待呢，更多的是负担。这样孩子会更加担心因为考不好试而让父母失望，最后可能他们因为压力过大而逐渐变得厌学、叛逆，甚至是自我否定。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逼得无法喘息，让孩子退无可退，而是给孩子底气，给予充分的信任，给他成长的空间。作为家长，咱要明白啊，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他有做主的权利，他们不是你的续集，更不是你的救赎。俗话说得好，父母的嘴便是孩子最好的风水。你说什么样的话，孩子呢就走什么样的路，你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孩子就过什么样的人生。学会做一个稳定、温和、有力量的父母，这些比什么都珍贵。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呢，都能守住底线，把轻松、把快乐、把安全感留给自己最爱的孩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电影院椅子的颜色呢？很多电影院的座椅都是红色的，而这个颜色并不是随意挑选的。红色的座椅其实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颜色。而早期的剧院座呢，主要是给皇家贵族使用的，皇家贵族喜欢用华丽的红色，所以后来电影院的座椅颜色也就沿用了这个传统。但是这难免会让人产生疑问啊，电影院早就不是面向皇家贵族的了，大众的审美越来越多元，那为什么电影院的座椅没有出现五颜六色的呢？想搞清楚这一点啊，我们要先从人类眼睛里的视觉细胞来说起。人类眼睛里有两种负责感光的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又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蓝紫光、绿光和红黄光最为敏感，它们相互配合组成了我们的彩色视觉。但是视锥细胞需要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明视力。视杆细胞只有一种类型，它们跟彩色的视觉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因为视杆细胞对光线更加的敏感，因此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暗视力，能够在夜间以及光线非常昏暗的地方呢，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而人眼中的明暗视力两套系统，使得我们在不同强度的光线之下，对颜色的敏感度呢出现了差异。1825年，捷克解剖学家杨·埃万杰·利斯塔·普肯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记录了自己对明暗视力的观察。他发现啊，在黎明太阳升起之前，光线非常的暗，人们看到的东西是黑白的，特别是红色，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尤其暗淡。而随着太阳慢慢升起，亮度呢越来越高，人们会最先分辨出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是红色。就这个现象，普肯也做出了推测，那就是随着光线越来越弱，人眼对红色的敏感度就会下降得更快。也就是说呀，在暗光之下，人眼对红色最不敏感。这个现象后来也被称作普肯也效应。在后来的研究当中，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之下，视锥细胞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在电影院播放电影的时候，会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荧幕就是最亮的光源，上面的光线亮度是足够让视锥细胞发挥作用的，我们才能够看清各种各样的色彩。相比之下，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漆黑，座椅椅背反射的微弱光线几乎不会引起视锥细胞的注意，而视杆细胞呢，有可能感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这个时候啊，座椅椅背的颜色那就至关重要了。如果座椅的椅背是红色的，视杆细胞对红色光线并不是敏感的，所以这样的座椅呢，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不会影响观影的体验了。那假如说咱们的座椅椅背是绿色的，视杆细胞啊，对这个波段下的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的视线里就有可能会出现椅背的轮廓，从而影响观影的体验。当然了，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在昏暗光线下呢，对于深紫色和黑色的敏感度都不是很高。从理论上来说，那这两个颜色也可以作为电影院座椅的候选色呀。但是咱们想象一下呀，如果电影院里的椅背都是黑色或者是深紫色，那是不是挺诡异的呢？所以绝大部分的电影院里面采用的都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即便是有其他的颜色，也很少会是很鲜亮的黄色或者是绿色之类的颜色。不过呢，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如果电影感觉内容很无聊，你可能呢也会被荧幕旁边安全出口的标识给吸引了。你想想啊，这安全标识那么的显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们本身就保持着亮光，另一方面啊，也是因为它的颜色。在消防安全标志第一部分标志当中，也规定用作提示紧急疏散逃生作用的标识需要用绿色为背景。为什么呢？之所以用这种颜色，也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火灾的浓烟当中更快地识别到逃生标识。同时，绿色是红色的互补色，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这样的标识也能在红色的火光当中啊，更加的显眼，对于救命逃生也是有帮助的。所以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绿色的安全标识几乎就成了标配。但是如果一部电影内容的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或许也算不上一部好电影吧。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很多朋友都说呀，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一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很多网上卖的很火的，实则都是智商税的家居产物呢，被很多朋友买回了家。很多朋友啊，想要提高生活的幸福感，需要各种各样的生活好物的辅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些所谓的好物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用，反而会给咱的生活添堵，妥妥的智商税。比如以下我要说的这几种啊，虽然网上卖得很火，但是我还是劝大家不要跟风，看着好用，实则是智商税。那我来说一说，你来看一看你到底入坑了几个。说一下吸尘魔盒，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去购买吸尘魔盒呢？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好一些，特别是家里养宠物的，这猫毛狗毛到处乱飞，经常打扫呢也比较辛苦。哎，有了朋友看到这个吸尘魔盒之后，它可以将灰尘自动吸附，所以很多人种草了，但是实际体验感很差很差。很多网友说放了一个星期根本没有什么效果，一问客服才知道你要放置一两个星期才可以。你想想，放置一两个星期如果再不好用，退货是不是都退不了了呢？于是有的网友也真放置了两个星期，不仅吸不了灰尘，时间长了打开一看啊，里面啊全都是水，这根本不是吸尘魔盒啊，其实就是普通的除湿盒，硬说是吸尘魔盒，让大家戴上了滤镜，其实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慧姐奉劝大家千万不要跟风买这种吸尘魔盒了。有一种商品叫做过滤花洒，大家买过吗？这种可以过滤的花洒，说是能够将水质过滤一遍，时间长了你会发现里面的过滤芯变得很脏，能够过滤水中的泥沙杂质，这样将水质变软，用水会更加的安全。但实际上过滤花洒的价格并不贵，但是需要经过更换滤芯儿，而过滤芯儿呢是一个后期源源不断需要投入的产品啊，还不如你一步到位，在家里安置一个前置的过滤器，从根本上改善水质的问题，性价比呢会更高。不锈钢冰块大家听说过没有？夏天咱喝冷饮需要将水冻成冰块，但是呢把冰块放进饮料当中，你会发现慢慢的冰块融化，饮料就会被稀释。为了解决这个缺点啊，现在发明了一种不锈钢冰块，它的材质呢是不锈钢的，不会出现把水稀释的问题，而且可以反复的使用。看上去挺好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不锈钢冰块妥妥的就是一个智商税，它本身就比较沉，把它放在饮料当中增加了很大的重量。另外它并不是能够一直释放热量的，用着用着反而到后期呢它会释放热量，所以跟真的冰块是无法比的，大家千万不要盲目跟风了。葡萄皂大家听说过吗？这个葡萄手工皂虽然颜值很高，让许多人都种草了，但是实际上用了几次之后就再也没有高颜值了，奉劝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想一想，一串葡萄手工皂价格也是不便宜的，咱用着用着黏糊糊的，全都黏在了一起，而且呢这葡萄粒也会掉下来，东一颗西一颗的，很多网友说呀，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啊。蜂窝坐垫大家听说过吗？夏天对于长时间久坐办公的人来说太遭罪了，所以呢有一个舒服凉爽的坐垫。

垫还是比较实用的，很多人跟风购买这种蜂窝状的坐垫，它呢是硅胶材质的，上面全是蜂窝的网状。网上说呀，它可以散热排汗。虽然这个商品看上去很好呢，但是其实这种蜂窝坐垫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坐的时间久了呢，它就会塌下去，根本就无法散热，而且还会在你的大腿根那儿留下一个印子。很多的网友啊都购买桌面海绵拖把，这个呢感觉上是用来擦桌面的水渍，很多网友都说哎呀扫灰尘呢太轻松了，不用手擦很省力，但是啊咱用着用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它会风干变硬，使用前呢需要用热水把它泡开，另外呢用的时间久了，这海绵头呢就会滋生细菌发黑，产生难闻的臭味，用着用着就废了，所以大家不要乱花钱，根本就不好用。家居好物咱们一定要避雷，迷你拖把。有一种香蕉盒，大家听说过吗？这种香蕉保鲜盒是把香蕉放在里面，能够避免香蕉不会长时间保鲜。但并不是每一个香蕉都长得那么标致啊，香蕉盒呢也并不适用于每一根香蕉，有一些香蕉根本就放不进去，妥妥的智商税的产品。最后咱再来说一下电动刷鞋器，这种电动刷鞋器号称是刷鞋可以省力，只需要按动开关，不用费力的刷鞋，电动刷鞋器会自动的转动刷头，但是咱们用了之后才知道它比较沉，手拿着呢胳膊会酸痛的，另外就是清洁效果很一般，很多地方都是刷不到的，工作的时候还会产生大量的噪音，用了几次反正我是不想再用了。所以说咱总结一下啊，有一些的家居神器看着挺好，用着呢却一言难尽，根本就不好用，就是智商税的产品。大家有没有踩坑呢？那如果您还有用过哪些智商税的家居生活用品，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咱们一起避雷。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前几天看央视的新闻报道，朱广权主持，讲的是呢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的骗局。当时我是一字一句的看完的，看完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些话术我听到的太多了。有央视记者暗访发现，这些机构呢有一套标准化的收割链条。第一步叫做低价引流，短视频刷到免费性格测试9.9元体验课，你一好奇点进去之后就被拉进微信群，加上微信。第二步呢叫做放大痛点，在电话里反复告诉你情感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童年有创伤。有一位受访者，他就是这样被忽悠着交了2000块钱，交完钱才发现对方说的课程根本不存在，变成了1:1情感挽回。可是这位受访者根本没有这个需求啊。第三步叫做封闭课堂催单，这个呀是最狠的一招了。在江苏，董先生的妻子呢被人拉去外地上课，让你哭，让你叫，抓住你的家庭和情感问题来调动你的情绪。哎，一旦你哭了，你动情了，就立刻让你交费，不停地给你洗脑。这课程呢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到督导班，还鼓励拉新人拿提成。几年下来，这位董先生的妻子呀交了近20万元。第四步呢叫做拉人头返利，交了钱的人为了回本开始游说亲戚朋友入局。大家想一下，这不就是传销吗？明明知道自己受骗了也不愿意去承认。更荒唐的是，记者呢去查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根本就没有疗愈师这个统一的职业资格。市面上那些疗愈师证几百块就能拿下，先考试后学习。换句话说，那个让你哭着交38000的所谓的老师，可能上个月呢还是一个卖保险的。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明确地提醒了，疾病诊断与治疗必须在医疗机构由具备资质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非医疗机构和无资质人员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诊疗，可能涉嫌非法行医。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最容易上当的是家长，这是为什么？你看，有一些机构最爱盯着就是咱们这些当爸妈的，经常说，我跟你们说一句掏心窝的话吧。想想看，孩子厌学、休学、沉迷手机，晚上不睡，白天不起，跟你一句话也不说，这时候的你啊，可能会急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在网上呢，到处找答案，

恰在此时，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告诉你啊，说，哎呀，家长，你的孩子没有问题，是你能量不够，童年有创伤，家族有业力。哎呀，你这一听对呀，我小时候确实被我妈骂过，我确实觉得累，我确实管不了孩子，这一下子全都对上了。然后对方又说，只有我们的高阶课程能够疗愈你，不然呢，你的孩子就会越来越糟。这一时候的你怕了，于是你掏钱了，你又哭了，你在课堂上把最隐私的伤口扒开给一群群陌生人看。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让你在众人面前大哭大叫，趁机让你刷卡的人，他真的是在乎你吗？这不是在疗愈，是把心里的伤口反复扒开给别人看。而真正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为你清创包扎，而不是围观撒盐。那如果咱真遇到问题了，该怎么做呢？给大家梳理几个顺序的对路啊。第一步，家长要静下心来成长。咱们做家长的可以读书听课，也可以做心理咨询，重点是明白自己教育上的问题，控制焦虑、愧疚、完美主义，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保持每天的觉察，不要把原生家庭给你的创伤传递给孩子，这就够了。你不用非得去做什么疗愈，只要你停止传递，你就是胜利的。第二步呢，要让咱孩子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慢慢的恢复。请你要相信，孩子他是有他自己的自愈能力的。他如果躺平，不是废了，而是他太累了，他想让身心慢下来，重新合到一起。他如果想睡觉，也不是懒，是大脑在悄悄给自己做修复，做清理。他玩手机不是堕落，是在用他能想到的方式给自己补充一点多巴胺，让自己好受一点。这些呀都不是病，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撑着、熬着、恢复着。大家也不需要去打断他，也不需要去纠正他，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把关注点放回到自己身上，给孩子空间和时间。这么说吧，你稳了，孩子才能稳。第三步，如果孩子出现了情况很严重的事情，比如有幻听、幻视、自杀的念头，一定要带着孩子及时就医，去看心理科或者精神科。所以别拖别怕，这个才是正经看病。这种时候要先保住命，给孩子争取更多充足的时间才是最重要的事。等危机缓解了，命保住了，咱们再进一步一步一步的调整。只要人在，就有的是机会慢慢的变好。第四步，如果孩子自己要求看心理医生或者想复学遇到困难，那就给他一个，找一个有经验正规的心理咨询师。你可以让孩子先体验几次，再一起决定需不需要继续做疗程，来尊重孩子的感受，不要把孩子硬推给心理咨询师。说到底啊，疗愈是一条漫长的路，不是一条捷径。没有哪个大师能够让你哭一场就把十几年的心结解开，也没有哪一堂课能够让孩子三天之内爱上学习。真正的改变啊，藏在每一天的饭桌之上，每一次的散步里，每一句的没事咱慢慢来的安慰里。接下来呢，我总结了几条这样的骗局经常说的广告，建议大家呢一定要保存或者记在脑子里。凡是跟你谈能量、量子、太赫兹、高维传讯、祖上业力的，全是玄学。中科院的专家说过，量子效应要在接近零下273度的极端环境之下才能观测到。你家附近

那个能量舱连量子长啥样都可能都没有见过。凡是要把你拉进微信群私下一对一推销的，你一定要警惕了，正规机构不怕见光。凡是让你哭出来喊出来然后顺势收钱的，你一定要立刻走人，这是央视点名的套路。凡是课程从几千涨到几万，还让你拉人头拿提成的，这些呢就是传销。凡是对方说只有我能救你，医院治不好我能治的，100%他都是骗子。真正的心理成长没有速成，不存在几天改变人生。最后和大家说点心里话哈，我知道看到孩子出了问题，做家长的一定着急，你恨不得替他去难受，替他去上学。这时候有人跟你说交钱就能好，你当然想试一试，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下次再有人让你哭着刷卡的时候，你先停一停，问问自己，哭一场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交几万块钱孩子就能变好吗？答案当然是不能。孩子的问题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好，他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你和他一起慢慢的走。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学怎么当妈妈，你只需要停下来少说两句，多看几本心理书籍，多做一顿饭，多陪孩子晒晒太阳散散步，你稳住了，孩子才能稳住。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大师，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孩子。经常说我相信孩子会好起来的，也经常对自己说我一定会好起来的。以上就是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

0: 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录。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心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不管你在哪里，此刻用我们的好音乐陪伴着你。想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邰正宵。邰正宵呢，其实他之前呢是学医的。哎，我发现其实有不少的跟音乐相关的人呢，他之前的专业都是学医，比方说这个著名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啊，还有张洪亮啊，以前是牙医，对不对？而邰正宵同时也是读医科的。不过呢，他也跟很多的台湾歌手一样，走的路子呢就是去民歌餐厅演唱，然后呢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了奖，因此进入歌坛成为了歌手。我们比较熟悉的来自于邰正宵的代表作品有999朵玫瑰啊，千纸鹤啊。当年的邰正宵被称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那么今天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情歌王子邰正宵，想你想的好孤寂。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特别怀旧，来自于邓妙华《温柔的夜》。说到温柔的夜啊，好像三毛有一部作品就叫这个名字吧？好像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方面来说说老歌，终于把《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给补看了，因为前面都实在是太忙了。看完之后呢？观感还不错。我觉得他和港囧呢，同样都是打了怀旧牌，在里面能够听到太多熟悉的老歌的旋律啊。也因为这两部电影，很多的歌曲被大家拾回来重新来听，而我们的这个点歌小板块当中，也有很多人点到了其中相关的歌曲。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今天来点播的朋友，其实是前天给我留言的 Diamond， 他说呢，想听陈百强的那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其实在节目当中放过不止一遍了啊，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其实在1983年那个时候呢，当时流行的曲调呢是这个西洋风的啊，或者是日本风的，而《偏偏喜欢你》呢突然来了一个中式的小调啊，把古典啊、民风啊都集合在一起，让人觉得非常的欣喜。在这里面你也可以听到陈百强他的唱功特色，他的这种对于感情、对于音准的拿捏。很可惜的是，陈百强在1993年10月25号的时候因为脑衰竭离开了人世。那么我们今天正好借着有听众点播的机会，也用这首歌来怀念他。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你爱不爱我，不管你接不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偏偏喜欢你。

文艺女神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啦，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守候和陪伴。节目的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只出了三张专辑，很可惜就英年早逝的方志耀。他的声音有那么一点点像齐秦。我是一个无心的人，送给各位，跟你说再见，拜拜了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哦，
11: 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

0: 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之帮忙》。善良的人为何会胆大妄为？仗义的人为何会铤而走险？一个惊天大秘密是怎样被发现的？是谁为了秘密设下圈套？是谁为了情义落入陷阱？警示通言之帮忙正在播出。
8: 善良，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连三字经中呢都说人之初性本善，可见祖先呢对善良品质的重视。但有的时候，善良的因却没有结良好的果。在生活中呢，好心帮倒忙，甚至好心办坏事的事情呢是常有发生。有时候啊，无原则的善良呢就会助纣为虐。如果一个人啊只有善良而无辨别真假的能力，又能扛住多少重负呢？
7: 钱菲菲是一个温柔善良、乐于助人的女孩。上大学期间与男友袁明相识，两个人感情一直很好。大学毕业后，钱菲菲到一家银行从事出纳员工作，而男友继续留校深造。两个人相约等袁明研究生毕业就举行婚礼，可就是男友毕业前夕，钱菲菲却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袁明得知消息后痛心疾首，虽然他多次要求去探望女友，但都叫钱菲菲拒绝了。最后在钱菲菲的要求下，袁明只好写信和相恋4年的未婚妻解除了婚约。
8: 一个单纯善良、性格开朗的女孩，为何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沦落成一名罪犯呢？这期间，钱菲菲经受了或许是她一生也不曾遇到的挣扎与考验。又有谁会相信，她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当初，动机只是出于善意的帮忙呢？
7: 善良的人为何会胆大妄为？仗义的人为何会铤而走险？一个惊天大秘密是怎样被发现的？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帮忙》。钱菲菲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由于经验不足，每天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会常常出错。这时会计主管吴桐便主动上前教他业务，这让钱菲菲十分感激。特别是一次，他因疏忽大意导致账目上出现了个大差错，当领导追查下来时，吴桐还是仗义的把过失揽在了自己的身上。事后他又很快把钱菲菲捅的娄子处理妥善，钱菲菲觉得吴桐心地善良，人又仗义，就经常替他跑跑腿，帮些小忙。吴桐是一个地道的球迷，最大的嗜好就是看球和赌球，每逢赌赢了钱

0: 还请同事们出去搓一顿，钱菲菲也经常参加。一次饭后，在送钱菲菲回家的路上，吴桐竟拿出一个纯玉手镯相送，让钱菲菲对吴桐的大方十分惊讶。钱菲菲心里总觉得欠了吴桐的不少人情，当她把这些事告诉了男友袁明时，袁明劝她不要和吴桐走得太近。
1: 钱菲菲呢，没有听男友的劝告，心存感激的她一心的只想找机会把人情还上。不知不觉间呢，两个人就开始兄妹相称了。无论是工作中的业务互动，还是工作外的私下联谊，一切呢都那么顺心如意。直到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关于吴桐的秘密。
0: 一天，钱菲菲核查财务账目时，惊异地发现一笔40万元巨款不翼而飞。想到吴桐平时球迷的嗜好，钱菲菲心里开始没底了，是不是吴桐暗中对这笔巨款做了手脚呢？钱菲菲经过再三考虑，觉得还是先不声张。经过多日暗中核查，钱菲菲发现这笔款项在入账之前就已经被吴桐私自挪用了。知道了真相的钱菲菲开始心乱如麻，按财务制度，出纳是有责任立即上报有关问题的，但一想到事关对自己有恩的大哥吴桐时，他的心里又非常矛盾。在发现账目出错的第二天傍晚，钱菲菲找了个机会约了吴桐在一家咖啡厅里见面。
1: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呢，最后还是恻隐之心占了上风。钱菲菲呢决定私下找吴桐说个明白，让他呢赶紧把欠款还上。钱菲菲呢相信他的好意啊，吴桐一定能够明白。可是这笔私自挪用巨款的缺口能否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暗中堵上呢？
0: 傍晚时分，吴桐如约而至。在餐厅时，吴桐一见钱菲菲的脸色就明白了七八分，不等钱菲菲开口，吴桐就先痛哭流涕地坦白了一切。原来吴桐赌球上了瘾，赌注越下越大。一周前，他一把赌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为了能捞回输掉的钱，吴桐利用职务之便将储户刚存的40万元钱存入以自己父亲名字办理的银行卡中，然后分三次取出拿去赌球，结果又输了个分文不剩。输到悲切处，吴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声泪俱下的哀求钱菲菲一定要帮忙救救他，如果坐了牢，年迈多病的父母肯定受不了打击，一家子就全毁了。
1: 事到如今呢，钱菲菲心也软了，她扶起吴桐呢，泪流满面地问吴桐该怎样帮他。没想到接下来吴桐提出的一个建议让钱菲菲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个忙究竟要不要帮呢？
0: 见钱菲菲打算帮忙，吴桐立即止住哭泣，他抹干眼泪，请求钱菲菲再帮他从账上挪出几十万，并保证很快就能把输掉的钱全赢回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平上那笔账。听了吴桐的话，钱菲菲倒吸了一口凉气，觉得这个忙如果帮了，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吴桐一再打击，并表示自己有能力把赌输的钱赢回来。凭他赌的这些年，10次有9次都是赢，这一次输只是偶然。看着钱菲菲犹豫不决的样子，吴桐又挤下几滴眼泪，哀求钱菲菲再给他一次机会，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吴桐的哭诉让单纯善良的钱菲菲动摇了。
1: 想到大哥对自己的恩情呢，钱菲菲答应吴桐只帮他这一次，并嘱咐吴桐呢尽快的将所有亏空堵上。看到吴桐呢满口答应，钱菲菲心中的不安呢才减轻了点。可是他哪里料到，自己的善良已经让他步入了罪恶的深渊，以后更是欲罢不能了。
0: 他们为何要联手掩盖真相？是谁为了秘密设下圈套？是谁为了情谊落入陷阱？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帮忙》。一个多月后，在吴桐的一再催促下，钱菲菲战战兢兢地将银行款30多万元存入了吴桐撕开的银行卡中。从此以后，钱菲菲开始吃不好睡不好，心中

0: 唯一的期盼就是吴桐能尽快翻本，把亏空的账目平上。可是他焦急地等待了多日，却不见一丝动静。一天下班后，吴桐把钱菲菲约到咖啡厅里，十分为难地告诉钱菲菲，那笔钱又赔进去了，输得血本无归。尽管钱菲菲事先已有不好的预感，但亲耳听到这个消息，他还是觉得天旋地转。吴桐滔滔不绝地告诉钱菲菲，这一次押错纯属意外，请钱菲菲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把所有的本钱全捞回来。钱菲菲的愤怒犹如火山爆发，他歇斯底里地拒绝了吴桐的请求。
1: 看着钱菲菲呢悲伤地伏在桌子上痛哭，吴桐呢安慰了好半天不见声效，突然变了一副嘴脸。接下来说出的一番话更是让钱菲菲浑身发冷。钱菲菲哪里会料到，以前仗义的大哥如今已变成了无赖，而且还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啊。
0: 吴桐提醒钱菲菲不要自视清白，让他不要忘了那30余万元是通过他的手划的账。听了吴桐的威胁，钱菲菲大惊失色，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其实如果此时他能够勇敢地去自首，不仅能举报吴桐的过错，也能为自己的一时糊涂争取到宽大处理。但恐惧和气愤使钱菲菲失去了理智的判断。吴桐见钱菲菲心中害怕，便拿起面巾纸假装怜香惜玉地为钱菲菲擦泪，轻言细语地在她的耳畔劝慰，让钱菲菲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再拉她一把，否则将前功尽弃，两败俱伤。吴桐这番绵里藏针的话让钱菲菲听得浑身直打冷颤。为了隐瞒自己的过错，钱菲菲最终还是答应了吴桐再次的请求。过了20几天，钱菲菲在吴桐的催促下，顶着心灵上巨大的负罪压力，再次将银行款50余万元分2次空存入吴桐的个人银行卡中。
1: 钱菲菲矛盾万分，当初走错了第一步，投案自首呢也难逃法律的制裁，既然上了贼船，也只好是一不做二不休，同舟共济，共度难关了。天真的钱菲菲啊，此时还怀着最后的一丝侥幸，盼着吴桐呢能够扳本把钱还上。
0: 望眼欲穿，能否等来喜讯？仗义相助，为何却被人要挟？同舟共济，能否让他们渡过难关？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帮忙》。几天后，是前夫50岁寿辰，钱菲菲一直闷闷不乐。父母以为女儿不舒服，便让袁明搀扶她先回家休息。袁明也觉得钱菲菲最近的一些表现令人费解，回家后一再追问钱菲菲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此时的钱菲菲真想把心中的苦恼说出来，可是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下了。钱菲菲暗暗告诫自己不能讲，如果袁明知道自己为吴桐去干那种违法犯罪的事，他会怎么想？他还能爱自己吗？袁明见钱菲菲欲言又止，更加坚信自己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于是单刀直入地问钱菲菲和银行里那个爱赌球的吴桐来往密切，是不是有事儿瞒着他。钱菲菲心里吃了一惊，脸上却强作镇定地表示是袁明多想了，和吴桐只是同事关系，能有什么事儿呢？袁明再一次劝钱菲菲离吴桐远点，钱菲菲强颜作笑地点头答应了。
1: 和男友谈话之后呢，钱菲菲为了避人耳目，开始注意和吴桐的保持距离。可是钱菲菲心里一刻也放不下自己经手挪用的那几笔巨款，她望眼欲穿地等着吴桐给她一个惊喜。没想到时间又过了半个月后，钱菲菲终于盼来了佳音。
0: 一天，吴桐在电话里邀请钱菲菲去酒店庆祝赌球胜利，撂下电话，钱菲菲长舒了一口气，一块压在她心头令她喘不过气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她感到浑身轻松极了，镜子中的自己好像也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靓丽。在酒桌上，吴桐避而不谈赢钱还账的事，却对钱菲菲的美貌赞不绝口。一杯酒下肚，钱菲菲就觉得上下眼皮打架，不一会儿便失去了知觉。

0: 谁都不好。
1: 从此，吴桐仿佛又抓住了钱菲菲的一根软肋，开始呢变本加厉的对她加强控制和利用，缺钱了就让她从银行提款。钱菲菲欲哭无泪啊，她像落入了圈套的小鹿，任人摆布和宰割。
0: 花样年华，他为何要以死谢罪？天网恢恢，他能否逍遥法外？善良的人为何好心没好报？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帮忙》。两天后，钱菲菲乖乖地将银行款80多万元一分为二，分别空存入吴桐的两张银行卡中。在吴桐贪得无厌的指使下，钱菲菲还多次从银行现金库中直接提取现金，共计40多万元，又先后拿出3万多元个人私储供吴桐挥霍。终于，心力焦急的钱菲菲病倒了，高烧多日，持续不退。然而，她不敢住院休病假，她害怕一旦别人接手她的工作，挪用公款之事就将败露。那段日子，钱菲菲一边打着吊瓶，一边坚持上班，行里领导还当众表扬了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吴桐虽然利用会计和出纳联手作案的手段，把账目做得非常巧妙，但巨大的财务亏空还是渐渐露出了马脚。一次，银行系统进行计算机网络全面升级和账目大检查，亏空260多万元的惊天大动，眼看就将暴露无遗。
1: 所有的钱都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钱菲菲知道，此案一旦败露，自己就要面临牢狱之灾，男友袁明呢，也将离她而去，一切美好的未来都将化为乌有。绝望之中，钱菲菲想到了以死谢罪。
0: 一个周末，钱菲菲主动约袁明逛街，又看了一场电影。分手时，钱菲菲含蓄地对袁明表示自己不是个好姑娘，也许两人的爱恋只是一场美好的梦。袁明觉得女友的话有些蹊跷，反复追问怎么回事，钱菲菲只是摇头不语。当晚，钱菲菲把自己关在屋里，给父母和袁明分别写了遗书，然后她吞下了大量安眠药，割断了腕上的血管。晚上，袁明打不通钱菲菲手机，便打了她家里的电话，前夫去叫女儿，却怎么也叫不开门。前夫预感情况不妙，用脚踹开了屋门，只见女儿昏倒在血泊之中。由于抢救及时，钱菲菲死里逃生，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出院后，身体还十分虚弱的钱菲菲在父母的搀扶下，终于向检察院投案自首。在钱菲菲投案自首的当天，吴桐也主动到同一检察机关投案自首了。
1: 善良不是妥协和纵容，钱菲菲的行为让亲友倍感痛心。法庭上，钱菲菲是悔恨交加，泣不成声。一个曾经多么单纯善良的孩子，因为无原则的好心，最终沦为铁窗下的悔恨和警醒。
0: 经检察机关核查，吴桐挪用公款共260多万元，其中钱菲菲参与挪用资金共计220万元。在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时，钱菲菲在法庭上追悔莫及。他表示，如果当初自己能在发现吴桐挪用公款时就及时向行里告发，银行和国家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吴桐也不会在犯罪道路上走那么远。最后，法庭经审理认定，被告人吴桐、钱菲菲分别构成挪用资金罪，鉴于两人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故从轻处罚，判处吴桐有期徒刑9年，判处钱菲菲有期徒刑5年。
1: 善良并没有错，但无原则的善良却是不可取的。舍礼救情而触犯法的行为更是极为荒唐的，因为法不容情。无论是血脉相连的亲情，还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在与法律产生冲突的时候，唯有舍情取义才是正道。身为社会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难免会遇到或大或小的情理冲突，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还

0: 能保持旁观者的清醒和理智呢？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但愿天下所有善良的人们都有好报。我们要吸取此案的教训，不是所有的忙都可以帮。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3: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

0: 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Yeah.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这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每天节目当中啊，凤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精彩新闻故事。今天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天有个男的，这喝了酒之后可是出了大磕碜了，不但呢到这垃圾箱里就睡了一宿，还直接把哥哥手机给送给别人了。这家出这把事儿，一会儿听风跟你说说啊。说沈阳老大爷一句我有医保你上班吧，放走了肇事者的事儿，感动了很多人。其实大家不知道啊，这大爷可是说了个善意的谎言，他呀根本没医保。一会儿呢也听风说说这事儿背后的故事。说这个有个剩女临近春节了，怕被逼婚啊，酒后赌气买了2000瓶喜酒，你说没人没订的酒订下来了，事后商家发货了，这事怎么办呢？一会儿陈峰跟你说一说。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儿夜听有味儿，抓紧时间来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大风故事会儿夜听也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风故事会儿节目，各位好，我就是大风，大风就是我呀，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的继续收听。这不前两天嘛，19号。早上5点多钟，一个清洁工啊，在龙凤以西的一个垃圾箱里，道边的垃圾箱里头啊，发现一个40多岁老爷们儿搁那趴着睡觉呢。哎呀，朋友们，你想这天儿的晚上趴睡觉，不得冻个好歹了呀？这男的一瞅就不正常啊，身边啊，哎呀妈，吐的乱七八糟的，一身的酒味儿都熏人呐！赶紧，咱环卫工人就报了警了。民警赶到之后呢，把这男的送到医院去了，并且通过他钱包里的证件呢，联系到了他的同事。几个同事说了，头一宿啊，他们几个人吃烧烤喝酒啊，撸串喝酒嘛哈，一直整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钟。这人吧心情不咋地啊，就是喝完的喝多了，就非得要自己回家，谁送不好使，不行，你谁给我谁送回家，我跟他急眼。没成想自己回家，回哪儿去？回垃圾箱去了。得了，赶紧送医院去吧，你这成啥玩意儿了？是不是啊？你这要是吐了，这冻一宿，这万一给冻出好歹来呢？他在医院醒酒之后啊，发现手机不见了，妈紧张完了，完了，能不能人给抢了拿走了？民警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呢，这人曾经拦过一辆出租车，和司机说了一会儿话之后，接着往前走，直接来到垃圾箱这地方开始吐，并且呢翻进垃圾箱里头了。那行了，上垃圾箱找吧，结果啥也没找着。民警呢给这男的这个手机打电话。没想到啊，接电话的竟然是监控里出现的那个的哥。哎呀，这回真相大白了。人的哥说了，说当时啊，这男的拦着我的车之后就不上车，就说手机是祸害呀，非得给我，非得给我，不给都不行。他说我要不拿了，他要揍我。的哥没招了，那这还有这样式的？你说啥？就把手机就接过来了。这时候有人打车，这的哥就拉活，就先离开了，想等拉活回来的时候再等着人说啊，这人就不见了。最终民警把手机还给这男子的家人。手机怎么是祸害？不会是因为手机整的心情不好了吧？别管是啥理由哈，凤姐还想提醒朋友们，一年四季都会有喝多的人，但是呢，尤其在咱东北，冬天喝多了，你要是不往家送啊，这些朋友啊，一个酒局的朋友，你不往家送，真给冻死了，或者说冻残了、冻废了，那跟他一个桌的喝酒的人，如果说人家里人就要追究你责任，你血招没有，真的，你就得掏钱给人治病，你就掏钱给人家后续啥的。这确实是，所以凤想提醒大家什么呢？如果说大家哈非得说往多了喝，那你起码你得留几个清醒的，能给你整到家去的，必须得整到家里头，知道？而且喝多酒一点好处没有。哎，刚才我那说往多了喝啥意思呢？就是你别说喝出啥毛病来，喝出毛病人家要告你，你送家去了也白扯，照样告你，你照样得赔钱啊！喝酒适度就行了，借酒消愁，愁更愁啊！啊，有愁事啊，别使这个招，没有用。醒了之后没准比之前还愁呢。人生虽美的聚会喝酒少不了，大家都少喝点吧，那可不咋的，这会儿正赶上喝酒高峰期了，我看有点那意思哈。凤啊，听着你节目我这一天心情都好，好就好哈，心情好身体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就嘛香。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来抓紧时间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最近哪凤在节目当中给朋友们讲了一个沈阳大爷的事儿，说这大爷让那个电动车撞倒之后呢，就跟这个撞他的小伙说，小伙没事，我有医保，你赶紧上班去吧哈。随后呢，这大爷把这个肇事者给放走了，这事感动不少朋友，说你看人家大爷哈，真是太像样了。要说这事儿的后续啊，我估计大家伙听了更得百感交集。原来呢，这大爷呀说了个善意的谎言，老爷子根本没医保。
哎，央视的记者呀，找到了这位沈阳大爷王福顺，因为现在你看，就讲话最近哈，因为你看很多就关于这个老人讹人的事儿啊，就之前有一段时间会有这样的事情哈。完了之后呢，大家的心里有点那个不太舒服，碰着这事吧，心里有点打鼓。完了之后，我估计央视人就寻思，你看弘扬正能量是不是？咱得看看这老爷子，人家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品质。结果不去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说，王大爷。今年60岁，是个保安，每月工资就1700来块钱。要说呀，啥那个医保不医保的，根本没有。而且呢，这1700多块钱还得他跟老伴俩人过日子，指着1700块钱生活呢。这老王大爷被撞之后啊，手坏了，这腿上也青了。但是呢，就这么点钱，舍不得上医院看病去。这两天啊，他呢一直去附近的浴池花1块钱呢泡泡澡，为这个伤腿啊去热敷。王大爷说了，说当时我说我有医保啊，就是寻思让我撞我这小伙子哈，就给他解解围呗，我也没啥大事儿，别让心里有啥负担哈。王大爷说了，自己啊这临时工的身份也不知道怎么去上医保。哎呀，这个事儿啊，听了之后这亲姐可不得劲儿啊，老爷子该咋是咋，真善良啊，真是善意的谎言。大家呢这个得懂得呀，将心比心，以真心换真心，别拿大爷这白白让大爷做了好人啊。再一个，你说这么大岁数的老爷子啊，没有医保，讲来讲话嘞，老那天儿是不是肯定人岁数大了，这毛病那毛病都往上找，那到时候怎么办啊？挺值得人深思的，是不是？我们也觉得说什么呢，咱们国家这个医保体系啊，或者说是个社保体系啊，更加健全，更加完善，能够覆盖更多的人，不管是说这个工作的呀，包括这个没有工作的呀，不管是永久的呀，还是所谓的临时的这些身份的人哈，咱们大家都能有个保障，那才是真章的。虽然说这个话是假的，但是善心是真的哈。感谢这位大爷啊，在这儿凤再说句废话，就是啥呢，开车的呀，骑车的呀，你们都长点心吧啊！哎，下面呢也是个逆转的事儿。说最近呢，广州一个厨师哈、捡到1.7亿的存折找失主，这么个消息也是被网络热传。要是这人找着了，不过让人觉得有点扯的是呢，这个所谓的一期存折假的。说18号的凌晨呢，广西。

0: 柳州一个厨师黄先生下班道上啊，捡了个男士挎包，包里有身份证、驾驶证和很多张银行卡，还有6本存折。这黄先生很惊诧的是，6本存折折上显示的这个数字都在1000万以上，最高达到了4500万呢，合计约1.7亿人民币。黄师傅没犹豫，把包赶紧送派出所去。1.7亿，高贼身上那都是一笔大钱啊！说20号的下午呢，失主罗某来到派出所认领实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罗某说这6个存折都假的，伪造假存折干什么呢？罗某说了，说这些存折呢是2012年11月份在柳州市南站路上一个假证贩子那儿做的，目的啊是为了在承包工程的时候显得有实力，撑门面。扯不扯呢？这是涉嫌违法了，撑啥门面呢？我看这都能逮捕了，这不老道的诈骗犯吗？是不是大额的假存折恐怕不是撑门面那么简单呐，可能涉嫌诈骗很多一些个违法行为，况且伪造和存折啊证明啊，包括做假证的，抓一个就罚一个，抓一个判一个，那绝对是违法的，必须得追究刑事责任，可不能扯呀。不过这事儿说到底儿，就跟刚才大案的事儿一样，人家厨师拾金不昧那是真的，是不是？见钱眼没开那是真的，对不对？好心眼那是真的，谢谢这些好心人啊！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接着说，继续唠啊！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收听。这大爷真是个好人啊，希望老爷子能够早日康复。还好说问题不大，这问题要大的话，高低必须得把那个当时碰的那人是吧，这抓出来，得好好让他给看看。虽然说老爷子是这么说，但是呢有些事儿吧，我觉得该做的咱必须得做到，是不是？该说也得说到。我记得头一回说这事儿的时候，就上马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们那个直播间接来电话，一个老大娘好像是哈，给咱们打来电话，就打到咱们直播间里来了，跟我们编辑说那啥，说我有一把哈，我就是跟一个那个小伙儿，就是好像给张大娘啊，张大娘，我们导播跟我说张大娘，就说让人给碰了一下是怎么的？完了当时吧，你说你这小伙子碰人家那个老太太，你是不是得磕一点？哎呀，大娘对不起，失去人话，不的，那处决横浪的，那尖着个鼻子瞪眼的哈，给大娘气的呢。你说我这不行啊，这是干啥呢？你说我又没招你，你把我碰了，你跟我呜嗷瞧叫呢？你大娘说，我当时我真想讹他了。真就跟我们这么说的，说后边啊，我看这小伙子他媳妇儿，哎呀，人特别好，人那个贼好。完了之后呢，我先拉倒吧，你就是人家也不容易哈。大娘就想在这儿跟我们说啥呢？说吧，有些时候吧，有些个人碰了老人之后，自己呢态度也不对劲儿，还生怕说我讹的是怎么地的。你态度好点吧，人一般情况下人心都肉长的，人不再扯那个没有用的，讹你一下讲话，人自己也占不着说多大的便宜，对不对？再说也没有那个意思，谁也不差那点儿。所以没有那个必要，关键是大家碰到问题的时候态度最好是好一点哈。
1: 千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2: 咋能忘呢？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2: 听大风，大风，
0: 听大风，
3: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说到这个离婚呢，有的分财产，有的抢子女，但是呢宁波市北仑法院最近调解了一起案子，有点不一样，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要离婚。老人离婚分的是啥呀？争的是棺材呀。说宁波的胡大爷和曾大娘都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各自中年丧偶，独自过了几年。两人相识之后呢，感觉挺有共同语言的，就一块生活了几年。虽然说偶有吵架，但是呢总来说还算和谐。7年前两位老人登记结了婚。这胡大爷呀岁数大了，但是呢依然打零工是挣钱养家。这曾大娘啊平时在家做家务打麻将。这时间一长啊，这老爷子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了。说凭什么呀？我自个儿辛苦赚钱，我却拿去跟老伴儿都败在牌桌上了。更生气的是啊，有时候回家你就累一天了，老伴儿连饭都不做。这曾大娘这边也不高兴了啊，说觉得这老伴儿在外面工作回来之后脾气还差，对自己是又打又骂，有时候当着朋友一点面不给留。俩人吵着一多了，就开始闹离婚。你别看80多岁，脾气都挺大呀。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吧，俩人又起争执了。两个人所谓的共同财产争来争去，焦点无非就是两副棺材。呵，原来啊，俩人最初在一起的时候啊，胡大爷做了一

一起到老的准备，他个人出钱买了男士女士寿材各一副放在家中。现如今俩人闹离婚，胡大爷不肯将那副女士棺材分给曾大娘。不过在法官的调解之下呀，这胡大爷最终做出了让步，同意把这寿材分一具给曾大娘。最近在法官的主持之下呀，这俩人签下了离婚调解协议。哎呀，兄弟啊，岁数都这么大了，也说什么就咽不下这口气，必须得折腾这么一招，这婚必须得离啊！说啥我也不能过了，一点委屈不能吃。其实说什么呢？两个人之间啊，不管他多大岁数，这长久的婚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啊，就是沟通。如果说早一些把对于对方的不满说出来，也不至于到最终走到离婚这一步。您说是不是呢？话说15号的中午啊，成都华西医院上锦分院急诊干涉发案，也不像是鲜血呀，咋事儿呢？问问吧。一问才知道啊，原来邓女士呢刚刚买了10斤猪血从市场里出来，猪血打翻了，而邓女士呢就是脚脖子上啊受了点轻伤。这附近一家杂货店的老板说了，说邓女士当时啊坐着一辆火三轮，就咱们东北话讲话蹦驴子呗哈，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呢和一辆白色的金杯撞了，这火三轮啊侧翻在地，邓女士被甩出去了，腿啊被这火三轮给压住了，接着就看到了大量的血迹从她身下蔓延出来呀。当时的情况啊，真的这咱听哈可能听不那么明显，你要看那真就是倒在血泊之中啊，这用这个形容再贴切不过了。因为这身体没啥大毛病，邓女士呢下午汗都担不起呀。如果说碰到这个孩子被反锁车内呀，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切忌慌张，通常呢可以寻找备用钥匙开门，或者通过击碎车玻璃窗啊打开车门救孩子，但是敲玻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安全，如果情况紧急应该立即报警求助。最最重要的是平时的时候，哎，在咱们很安全的时候，防微杜渐，懂吧？家长呢，应该教会孩子一些个紧急自救的方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从小啊，咱们就应该教小孩自己有那种意识了，自己会走道了，扒拉扒拉会扒拉东西的时候，咱们就应该慢慢的教的。小孩很聪明的，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孩子这种智商啊，这种行动力啊。也希望吧，这样的事情呢不要在咱们的身边发生啊。通过节目一次一次这样的介绍呢，也是希望哈大家把这样的事情杜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凤啊，我就不理解了，是车重要啊还是孩子重要啊？车坏了可以买，这孩子憋坏了可咋整啊？这是啥爹妈呀？就是朋友们，就你开多好的车，一块玻璃往多了说1800块的，还是个侧边玻璃，你那孩子要是真出憋出个好歹，你1800块你看病检查身体都不够。真事儿的，你说咱这账是不是得算？赊孩子命不赊财呀，这不是亲爹妈，这就。哎呀，下面咱们说这个事儿吧。刚才说了私家车的事儿，下面说跟公交车有关的事儿。咱们都知道，坐公交车有些地方刷卡，有些个地方投币啊，有些地方叫现金。坐公交车这要是投币的话，最多也就是个2-3块钱，往多了说5-6块钱，那是多了去了。但是呢，长沙有个女的呀，坐公交车居然往里撇了1000块钱。哎呦我天哪，这干啥包车呢？投那么多钱干啥呀？听凤给你说呀，话说23号的下午，长沙66路公交车经过一个站点的时候啊，上来一名年轻女子。这个女的上车之后呢，就往这投币箱里撇了2块钱，完了呢就直接往这车厢里头走了，找了个座吧就坐下来了。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吧，车开到长沙晚报十字道口等红灯的时候，怪事就发生了。这时候这个女的突然走到驾驶员刘师傅前面要求下车，说师傅你赶紧开门，我得下车，看上去啊十分的着急。朋友们你想啊，那公交车哪块开门哪块上下人，那都是有规定的，是不是？那玩意儿你不到站牌你下开门，那是需要接受处罚的，这十字路口哪能停车开门呢？这下啊可把刘师傅给难住了。人家师傅就说了，哎呀那个同志你别着急，前面这就到站了，咱等一下行行啊。这个女的就老实的还别说回到座位上了。这车呀一靠了站，这刘师傅就寻思了，刚才你不着急吗？要下车吗？回头一瞅，之前那个女的呀拿着手机正玩的乐呵呢，正高兴的时候，根本没有要想下车的意思。旁边一个好心人就提醒他说。

0: 说那个说姐妹儿，你不是说你要下车吗？是不是你下车你赶紧吧，到站了，我看挺着急的。结果呢，这女的根本就没勒他。哎呀，这刘师傅还寻思呗，可能是这女的记错站了哈，这站就没下。没多想啊，就继续上路了。谁知道啊，等着车呢往前开的时候啊，开到这个区政府门口等红灯的时候呢，这个女的呀再次提出要下车。哎呀，她呀站在驾驶室边上啊就乱按这个按钮。朋友们知道这个公交车现在你看都无人售票这种哈，你怎么知道下车呢？下车这地方有个按钮，一摁就行了。哎，这女的不停就摁着，一遍遍又一遍，正常人家摁个一两遍就行了呗，这女的十遍二遍百来遍都是她呀。这时候啊，这刘师傅觉着这女的有点不对劲儿。哎呀，马上啊就说行了行了，你别摁了，我知道了。而且呢好言相劝，这对方啊再次安静下来。不一会儿啊，这公交车靠站这女的还是没下车，却做出了更加出格的举动。刘师傅说每上来一名乘客呀，这个女的就把对方拦住，不让人家投币。然后那个人家就说了，说那你不让我投钱，你帮我投啊。人家就一个乘客随口那么说了一句，没想到啊，这女的真的打开自己的钱包，把这个百元钞票一张一张一张就投进投币箱啊，拢共十张。接着呀，又把自己的身份证啊、银行卡呀，稀啦哗啦全里扔啊。一看这情况，刘师傅赶紧就制止啊，而且报了警。这咋？这是碰着精神病了？很快，民警呢就联系上了这个女的他们家里人。话说半个小时之后啊，女乘客的哥哥开车来到了66路公交车的调度室。不料趁着哥哥接受警察问话的当啊，这个女的突然开着哥哥的车撇下众人就走了。哎呦，哥哥是赶紧打车追了上去，直到晚上7点钟，女乘客的哥哥呀说妹妹已经安全回了家了。然后他哥哥说了，说哎呦不好意思警察同志，不好意思司机师傅，请你们一定要谅解呀、啊、我妹妹是咋回事呢？我妹妹呀刚刚生完小孩，有啊产后抑郁症。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个产后抑郁症啊也算是精神疾病的一种，对吧？原来没发现有这毛病啊，和过去来讲的话生个孩子就是不正常吗？现在好像很多人呢、啊、很多女性啊都有这个产后抑郁症，包括现在还有什么什么婚前抑郁症，眼瞅要结婚呢，这事儿那事全来了，又紧张啊，又哭又闹又上吊的，好些个这样式的。哎，那么产后抑郁症啥表现呢？拜你身边人也有这毛病你都不知道。听说呀，产后抑郁症是指啊产妇在生完孩子之后出现的这种抑郁障碍。人家大夫说了，产后抑郁症呢具体表现为这个情绪比较低落，平时爱说爱闹的，哎这时候就不爱吱声了，烦躁，特别容易发火，严重的时候啊会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还有照顾小孩的能力，悲观绝望，有的严重的甚至是自残。通常呢这个缺乏良好的社会关系的支持啊，两口子关系没整明白呀，婆媳关系不咋地呀，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啊，孕期健康教育缺乏呀，等等这些个因素啊都可能引发产后抑郁症。啥意思呢？我都知道有的家吧，就现在你别看这都已经是这都什么社会了，都觉得只要是咱家宝怎么的都好，还有人家哎就要小小，不要小小都不行，要生个小姑娘那都生气，有的那个家里人就不高兴了，哎呀马上这产妇你看吧，保证抑郁，不抑郁才怪呢，正常人才得抑郁。医生提醒了，说这个心理社会因素啊在产后抑郁的发生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产妇啊一定要做好生活方式的调试和心理的调试，这个产妇她老公啊还有家人要多多给予理解关心和支持，这是功臣呢，就那段时间你就当宝一样供着吧。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又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呀，那人正在听大凤，
2: 听大凤，大凤，
0: 听大凤，
3: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欢迎各位好朋友的来跟凤说一说，唠一唠。4789的朋友说，这砸玻璃要是吓着孩子咋整啊？说的是刚才那件事儿。人不都说了吗？为什么说要砸玻璃呢？你不砸玻璃，那孩子在里面更害怕。就是把这孩子他妈上这边来，上左后方把孩子引过来。哎呀，宝贝呀，看妈妈呀，怎么这那那这拿玩具逗他啊？这不小孩吗？等到那个人家消防官兵呢，上右前方，哎，离他最远的地方破拆这个玻璃。我相信人家也是有办法，尽量这个玻璃。而且你像咱们这车的正常的玻璃，差不多都是它不会崩，不会四溅。他不会崩着孩子，只不过是他声音会比较大一点，这就讲究一个艺术一个方法了，是不是？这7852的朋友说，坐月子是挺闹心，那一个月不让洗头不让洗澡的，还得在家憋着，哎呀妈，可闹死我了，是不是一股味儿就觉得。其实你说也是为了自己身体好嘛，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就一直是这样式的，就是感觉老外，那两年有一个那个大夫叫什么的来。忽悠人那个大夫叫张五本吧，哈，家催的说，你看人家外国人哪个女的坐月子了，然后就因为这个补钙是不是吃狂吃，后来人说了，那钙那玩意儿吃多了也不行，要不说吧，这个咱们亚洲人的体质不就是这样式的吗？尤其是咱中国人，这传统就是那样的。哎，当然了，现在呢，可能一些个年轻的。

啊，说有心情不好的，蹲那儿夸，说哭就哭了，说骂就骂了。那现在能行吗？是不是？大家都是社会人了，你往那儿一蹲，咔就哭，人家这人就是个精神病了，谁以后还愿勒着你了？说骂就骂，那是什么素质啊？对不对？所以说就得找个发泄的口，要不然就跟朋友们出去唱唱歌、聊聊天，要么就是说话的时候提高一点点分贝，我觉得这个特别有用。而且呢，我觉得心理暗示也特别好使。你天天就说，哎，我今天我怎么这么不顺呢？我这心情不好，你指正你就不好，哎，有点什么不高兴的事儿，有点挫折的事儿，大家又懂得及时的进行自我的心理调节。你想啊，这日本人不说吗？就跟心电图似的，这上上下下才有意思呢。你要是想有特别高兴的时候，你就指定有特别不顺当的时候。你要一天天一直都那么平，那就相当于挂了。啊，人家话说的多有道理。正常啊，有高兴就指正是有难过，但是你要懂得自我调节，对不对？大芳，你没哭过吗？失恋你没哭过吗？真是圣人。谁说我没哭？我可没说我没哭过啊！我跟大伙儿说，哭啊就是一种很有效的发泄方式，只不过是你不能天天逮个地方你就哭，那就是精神不好了。哭一哭其实可以，不管男的女的，人过去总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呢。其实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错误的观念。你想啊，我说了，这眼泪啊是发泄人的一种这个内心憋屈、郁闷、难受的很有效的方法。你这那男的现在好多男的，我估计得偷摸的哈，憋屈的时候找没人地方，自己嚎啕大哭一场，马上问题解决了，肯定好使。不信你就试试，真是的。凤儿，你太能侃了，收我为徒吧，妥了，先交学费。啊，要说起这个幸福不幸福啊，是最近一段时间哈，反正都大家伙挺关心的一个话题。下面跟大伙讲一个不幸女人干的一个缺心眼的事儿啊。说济南长清区公安分局五凤派出所接到琳琳的报警，说了她存放在家中的30万块钱的现金和钱包里的2000多块钱现金、3张现金支票被偷了，妈心呢，没少整啊。琳琳说了，12月18号早上8点多钟啊，她被总经理杨成安排到某分公司收取了30万的现金。后来呢，琳琳呢把这30万现金拿家去了，准备第二天带到公司入账。琳琳说，她家呀就她跟她老公俩人。这第二天早上啊，琳琳和丈夫去上班，当时啊她先下的楼，她老公呢过一会儿才下的楼。由于走得急呀，琳琳说呀把钱包和30万的现金就忘在家中了。下午下班啊，她和丈夫回到家中，丈夫用钥匙开防盗门的时候发现门没上锁。琳琳强调说，老公啊直接跑进小卧室，最先发现她钱包里的现金、3张共计20万的现金支票和1张银座购物卡不见了，又发现衣橱内的30万现金也被盗了。这个琳琳报警报的挺专业哈。这个在和琳琳夫妻二人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啊，这民警就发现这事儿有蹊跷啊。这琳琳竟然分不清楚公司的名称和地址，并且不知道单位同事的电话。随后呢，民警啊对琳琳展开了细致的调查。这琳琳呢就开始是异常的激动，也拒绝回答问题。在办案民警的耐心教导之下，她是慢慢的稳定了情绪，向民警啊倾诉了，说：“哎，警察同志，你是不知道我呀，我不容易呀。”自打我结婚之后啊，我老公啊对我们家跟着孩子是不管不问的，还总背着我呀跟别的女人见面。你说我呀还没有个证据，一回家俺俩就干仗啊，就吵吵呢，有时候还动手呢。那琳琳嘛，话说到这儿啊，才承认了，是前面说的呀有谎话，自己啊并没有将分公司的钱放在家里头，而是被同事带回单位已经入账了。后来呢，办案民警啊来到琳琳单位所属的写字楼，发现单位没有一个叫杨成的领导或职工。在办案民警的追问下呀，琳琳才说呀，他说的这个杨成啊是自己朋友的名字，不是同事，这事儿啊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原来呢，琳琳没有找到丈夫出轨的证据，然后呢又不想跟她老公闹翻，所以呀自导自演了30万元被盗的荒唐事儿。朋友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啊，凤给大伙讲的关于报假警的事儿也不再少说了吧？我记得好像是今天早上还是昨天晚上啊，给朋友们讲了一个男的为了打麻将啊，把他自己孩子就不接孩子，就跟那个警察报案说了，说孩子被人绑架了，在什么什么地方，让警察去。我就想这些个人是不是觉得自己一天天脑瓜可够转了，而且自己贼好使啊？报假警是要接受处罚的。就这个琳琳因为谎报警情被治安拘留10天并罚款500元。

0: 朋友们，拘留这事儿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说呀，我也在这提醒一些个啊，总是很自以为是的人啊，总是觉得报个警没事儿没啥事儿的人啊，你要记住，报假警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3: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这是一位男士在一家报纸上发布的征婚广告，让我们来欣赏欣赏。
2: 十分坚强，被女孩子海甩了45次，还活着。
3: 人也很好，这是45个女孩子中的36个女孩子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蚁人真的很好。
2: 喜欢干净，天涯何处无芳草，不能天天不洗澡。
3: 爱护动物，所以家里的小猫成群。
2: 待人热情，男女不问，老少皆宜。
3: 做事果断，买东西后立刻付账，饿了马上就吃饭。
2: 见义勇为，曾帮过几位美眉拉上后背拉链。
3: 节约用水，便后不洗手。
2: 视金钱为父母，我爱我的父母。
3: 不会落井下石，用了很多方法也没有将我的朋友从井里面救出来。他说想见他女朋友最后一面，我二话没说就把他女朋友扔下去了。
2: 要同情心，我策划了一个让朋友失恋的计划，好让他跟我有同样的心情，这就是同情心。
3: 我很阳光，所以黑得跟炭似的。
2: 对人包容，嘿嘿，我有点近似。
3: 领悟力强，在被甩的经历中，有个女孩子把我拉到郊外，将我送她的玫瑰花慢慢地插在了一堆牛粪上。我立刻就明白了，没等我说我不会抛弃她的时候，她就走了。
2: 坚韧不拔，在茶座里和朋友海侃了6个小时之后，哼哼，朋友终于去付账了。

0: 一位妇女走下出租车，不巧她的外套给车门夹住了，可粗心的司机开了车就走。为了不被车拖倒在地，妇女只好跟着车跑。车停以后，惊魂未定的司机问妇女：“大姐，你没伤着吧？”妇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1: ：“哎，我的妈，没有，那个是不是我车钱没给够啊？”

0: 孙坤又逃学了，老师非常生气。
1: 孙坤，你每天都在逃学，哪一天你才能喜欢学校，不逃学呢？
2: 兄弟君，

0: 军官拷问一个女兵。
1: 一个漆黑的夜晚，你在外面执行任务，有人突然紧紧抱住你的双臂，你说什么？
2: 哦，亲爱的，放开我。

0: 张先生被邀请参加一个聚会，会上供应有大量的茶点。女主人对他说：“
1: 您再吃点东西吧。”“
0: 哎，不不，谢谢了，不用。”张先生露出满足的微笑：“我已经吃饱了。”“
1: 哦，那你装些糖果在回家的路上吃吧。”
0: 女主人非常热情地说完，张先生又接过来说：“哦哦，谢谢，不用了，我的口袋也满了。”

0: 有个爱尔兰人在部队里服役，可他很不习惯那儿的气候，想找个借口回到爱尔兰。于是他对军医说：
1: 哦，真糟糕，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了，有什么办法吗？
0: 医生给他看了一会儿说：
2: 你能证明你的视力不好吗？
0: 爱尔兰人向四周看了一下，指着墙上的钉子说：
1: 哦，医生，你能看见墙上的那个钉子吗？
2: 能看见。
1: 可我看不见。

0: 地理课上，老师问约翰：“你知道为什么无助的世间要遭遇没助的世间吗？”
1: 这很简单哦，因为美洲是后来发现的。

0: 小李在干了20多年的驾驶执照发放工作之后，最近被调到了结婚证办理机构工作。他马上就碰到了麻烦，凡是来登记结婚的年轻人都红着脸气呼呼地离开了他的桌子。上司问这是怎么回事，小李沮丧地低声说，
1: 我只是不能改掉老习惯，总是问对方领证的目的是为了做生意还是玩玩。

0: 一个牧师在教堂上问一个孩子，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每天的粮食，而不求他赐给我们两天、三天甚至十天的食物？孩子想了想回答说，
1: 那是为了保持食物新鲜的缘故。

0: 司令官要侦察兵查明前方有没有可以供部队通过的桥。侦察兵查明情况以后回来报告。
1: 报告，有座桥可供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通过，但是不能供步兵通过。
0: 司令员火了。
2: 胡说八道。
1: 绝对不是，长官，因为桥上坐着一条大狗。

0: 有一天晚上，我到警察局去缴付交通违章罚款，看见一位老太太浑身战栗，不知什么原因。我付了罚款以后正要离去，看见她坐在墙角椅子上全神贯注地读一本书，我就走过去问她：“哎，老人家，您出了什么事儿？我可以帮帮你吗？”老太太笑笑说：“
1: 没什么，谢谢您。我一个人在家呀，看这本鬼故事，怕得要命啊。所以啊，我到这儿来，有警察保护。”

0: 医生对一位病人说。
1: 你的病似乎非常严重，
0: 哦，
1: 只看你一只眼睛我就知道了。
0: 哎呦，
1: 你患的是肺炎，
0: 啊，
1: 经常发烧，关节有风湿。
0: 大夫，请您看另外一只眼睛吧。您刚才看的那只是我的假眼。

0: 课堂上，老师突然向同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如果你能成为总统，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2: 老师，我来回答。
1: 嗯，
2: 我要成为总统，我就先取消作业，

0: 课堂上，老师问学生：
1: 人的哪一颗牙齿长得最晚？
2: 老师，老师，我来回答，我来回答。
1: 嗯，
2: 老师，是假牙。

0: 家庭问题讨论课上，老师问：
1: 同学们，你认为要消除家长和学生不和的现象，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2: 哦，老师，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你在我的学习通知单上全添上100分。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吧？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9: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1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音，
21: 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从东方来，我们一起去拜访春天。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歌声里和你一起拜访春天，怎么样？这是一首女生版的《拜访春天》。当然，我们都知道它的作词林建柱，然后作曲陈辉雄，当然他的首唱者原唱是施孝荣。可是因为这首歌曲太朗朗上口，太成功了，后来很多人都翻唱过它哦，万芳、张明明，然后我们听到版本张清芳，还有像这个王雪晶啊、四千金啊等等等等，好多人。我也曾经唱过它吧，好像哦，《拜访春天》，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从前读的课本当中，春天像什么呢？像个小姑娘，花枝招展地向我们走来，她摇黄了小巧玲珑的油菜花，染红了美丽的桃花，吹绿了可爱的小树，唤醒了沉睡的蜜蜂。我们到了田野，去看见油菜花的波浪翻滚着，我们好像能够听到海潮汹涌的声音。我们发现了花丛中穿梭的蜜蜂，就不解地问他：哎，春天那么美，是游玩的好季节啊，你们怎么那么忙啊？然后蜜蜂一边飞一边说啊，因为春天鲜花盛开，我们要趁个好时机，抓紧时间多采些花粉，酿造出更多又甜又香的蜂蜜呢。等等等等哈，然后文章当中那个主人公我第一人称有奔向了山坡，奔向了树林，去拜访春天，去接受春天的默默的启示，还记得吗？不记得也没有关系啊，时间过去了那么久，我们身体力行活在当下就可以了。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歌声里，今天老歌民族音乐和你相约。经典的老歌真的是百听不厌，就像首唱它的歌手一样，永永远远地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泛起过往的一个部分。胡越《黄土高坡》。

黄土高坡，这又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曲啊。我们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地形黄土高坡，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陈哲和苏越他们的这首歌曲最早呢是安稳被唱响，后来范玲玲研发的西北风唱腔式的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皆知向闻。其后呢，众多的歌手也是纷纷的效仿，引发了中国歌坛的西北风大流行。想想看，在那一年88年89年的时候，哇，整个中国长城内外哈，大街小巷里那流行曲全都是西北风的热潮。800年还是10000年，都是我的歌，都是我们的歌。那高亢豪放的歌声，还有昂扬的生命激情，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望，在无尽的思索当中滚滚向前。继续一首《三国演义》当中的充满历史沧桑感的歌曲《历史的天空》。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养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风从东方来，继续听东方的声音。继续在歌里和你相逢的，这是一首经典，《梦里水乡》。这既是歌曲又是专辑的名字，《梦里水乡》是演员江山的一首成名曲，我个人觉得也是他唱的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最好听的歌曲之一，《梦里水乡》。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

0: 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夫妻店越熬越差呢？其实在我看来呀，这夫妻小店这很好经营啊，它的成本也很低，老板娘可以说做吧员，搁前面啊收收钱啊简单的就是收拾一个桌子，老板爷搁后面连炒带点的，就他俩把这活就全干，不用雇人的钱都是他俩的呀。对吗？这夫妻店它多省钱呢，你要是自己干的话，厨师你也雇人，改刀的刷碗的啊，前面跑堂的，你来吧，这费用人工费10000挡不住。这么一看，夫妻店也是有一些好处，都在一起干活嘛，这多好啊，是不是？夫唱妇随的，就干去呗。那为什么夫妻店到最后越熬越穷呢？咱们一起来研究研究啊，说在这个大街小巷、乡镇集市、社区门口，随处可见夫妻店的身影。小餐馆啊、便利店、水果店、五金店啊、干洗店，这些没有雇员工啊，都是夫妻二人亲力亲为的小店，也是普通人最稳妥的谋生出路。有很多人啊，开店的初衷非常简单，为什么要自己开个店也不想去打工呢？就是为了不想看别人脸色。那你就打工再好，你就是最好最好的工作给你，你是不是还得受人管？人说现在马上给我打印一份文件，我一会儿就要用，你是不是还得麻溜的？但你要当老板就不一样了，你当老板我看谁脸色，是不是？你就好好打工就行，不好打工明天我给你开除子不？当老板吧，就是不用看人脸色啊，时间比较自由，勤恳的干活，他就能够简单的养家糊口了。这应该是很多一些夫妻一起创业、一起这个做买卖的一个初心。因为什么？他两个人呢，就一起干个买卖吧，他也是一个营生。你要是干好的话，可能真能挣很多钱；干不好的话，旱涝保收呗，是不是？你再一个，时间他自由，两个人结婚以后有孩子，你要上班的话，谁请假？请问是谁把工作是不辞了不干的比较合理呢？你要有个店儿就不一样了，店儿如果真的经营起来了，可能就留一个人，咱们平时到店儿里面忙的时候搭把手，然后呢把账拢一拢，直接把钱拿走就完活。对吧？什么叫真正老板爷老板娘？就是幕后操盘手，人不去，全都交给什么大堂经理来，我都交给一个厨师长，叫他们去忙。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合计，打个电话，我这面啪一拍板，我说行，你们就整；我说不行，就等我去开会就完事了。老板的时间很自由，我就搁家待着呗。需要说店里面这个进什么货了、装修啊、员工开支了，你给我打电话，嘎一下就直接把钱给你们发过去完事了。所以说我觉得啊，这创业当老板肯定是比打工强，你打工你再稳定的话你得受人管，实话。创业确实挺好，可是现实情况呢，是70%-80%的夫妻店勉勉强强撑不过3年，剩下来熬下来的也大多都是勉强糊口，一年到头起早贪黑，算完账发现好像也没存下多少钱，甚至这个店越干越穷啊。越坚持就越迷茫，大多数人习惯性啊就把生意差的原因归结说什么呢？哎呀，大环境不好，说今年这钱都不好挣，买卖都不太行，同行竞争太卷了。你看这一个胡同，在一个小巷子里面，你要开个麻辣烫店，你发现7-8家都干这玩意儿的，你怎么火呀？
同行竞争太内卷了，都是干这一样的。然后呢，消费群体就那些吃麻辣烫的，一般都是年轻人，老头老太太，人说什么呢？这玩意儿不卫生、不健康，你不吃。那你再赶上人家孩子可能放假了，都出去旅游都玩去了，谁天天还在捧你场，还来根烤肠，人不吃了。流量也是人流量变少了，但是深耕实体小店行业多年，走访了上百家夫妻店之后，会发现真正压垮夫妻店的从来不是外部的环境，而是店内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很多生意惨淡、逐年亏损的夫妻店，问题的核心的症结根本不是在是你会不会引流啊，会不会做营销，而是出在老板娘的经营思维和做事的方式上。首先在这里啊，做一个客观澄清，咱们不是说性格偏见，更不是否定所有开店的女性经营者，绝大多数老板娘比咱普通人是能够吃苦的，每天守店，咱说你就不干活，你往吧台一坐十几个小时，一般人自己真坐不住啊。你搁店里面你看到那活的，你说你能伸手不干吗？那店员都忙不过来，你扫个地啊，给拖个地，你收拾收拾货，熬夜你得算算账，人家员工下班算账人家不管，你看你今天流水，你是不是你进货多钱，刨去人工水电费，你今天卖的还剩多少，你不得算账啊。老板娘是比咱普通人能吃苦的，但是呢，勤恳吃苦从来不等于说你就会做买卖。夫妻店为什么说越做越穷呢？恰恰是很多老板娘她在用勤快的体力劳动来掩盖致命的经营短板，体力上呢无比辛苦，思维上原地不动，甚至呢不断的做着消耗店铺利润、赶走顾客的错事，最后把这个小店干亏损了。有很多做过实体店的老板都知道啊，小店经营拼的是什么？那叫现金流，这个流水你得转动，店铺它就能活，现金流一断，哪怕每天有生意，最后它也是倒闭。而很多老板娘做生意的第一大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节俭。因为首先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小本经营、小本买卖，他就想呢，我怎么能抠字抠字，我能省我就省啊。就导致什么呢？本末倒置了，抓小放大。勤俭持家过日子是个好习惯，但是绝对不适合用来开店经营。你要是跟顾客算这笔账的话，是不是那你就真不行了。你过日子啊，你就是能省则省了，那是攒钱。开店做买卖，你该花的你不花，你强行省钱，你变相亏钱。你就像这夏天似的，你有条件你把那空调给你顾客打开，没空调你多安几个风扇，你什么都没有，你是咋想的呢？刚才咱也说了啊，说现在买卖难做，这一条街上七八家麻辣烫同时在跟你竞争，那为什么有的其中一两家人还是爆满，哪怕是排队人家那个客源也是很多，你家没人呢？你请问你给开空调有风扇吗？你到你家去了，就餐环境不是很优雅，甚至可以说有点埋汰，完了空调还没有，灯光很暗，我上你家干啥呢？有很多老板娘的日常操作啊，几乎是所有穷店的一个通病了，就是店里面的设备很老化啊，冰箱制冷的效果也变差了，食材它就容易变质，收银机啊，没准儿他家里面也有收音机，爱听广播，爱听942的。冰箱跟制冷效果也不行了，哎呀，对付对付那玩意儿就用去呗。收音机呢，可能是算钱的时候也是卡，也是慢，监控模糊不清。一说这丢点东西上你家调监控，你看你这监控赶上以前的老黑白电视似的，赶不上的，看不清楚都。那座椅板凳老旧多少年了，那墙那个大白去黑摁那个大手印的，刮一刮呀。这明明已经影响到顾客的体验了，它就造成了隐性的损耗。什么叫隐性的呢？人家顾客来以后，你说你这个食材没啥问题啊，价位你这麻辣烫可能也就都七八块或十来块钱一碗，价位也没有说七克，很正常。但是你家你看碗碗掉漆了，
桌椅板凳都是破损，墙埋了雾菜，没有空调，灯光很暗。你这是隐形人下马，你就不来，人肯定是不能说出来的。那老板娘本身她是小本买卖，是不是？她就想着我能对付我就对付，我能凑合就凑合。为啥？我一换的话，我是不是需要投钱？我还得往里面扔钱。那这个钱从哪出？她不想投资，她不像人家大店似的，我这一批我全换，我不管这桌椅板凳能不能用了啊，只要我就装修了，这些全都换新的，直接卖破烂了。对吗？因为你干这个就是干到一定规模了，它的竞争就不仅仅是说，哎，我家主打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口味儿。你像做火锅店，火锅店它的这个 PK 竞争也很厉害，因为火锅都一样，就给你个锅底料，你就煮去吧，都一样。为什么有的它那个做的很好？就餐环境，现在比的就是这个。对吧？大家得承认这个事实，有很多叫什么名呢？叫网红打卡店。他家很好吃吗？不一定，是不是？价格便宜吗？也不一定，甚至还很贵，但去的人很多。为什么他成为了网红打卡餐厅？因为里边能出片，他老板就知道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既能够到我这儿，你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吗？我做一个静吧，是不是？来了，你想喝咖啡有咖啡，有这个奶茶有果茶都有啊，轻音乐给你配上小环境，情侣聊天啊，或者你到这儿来啊，你就放松休闲一下都是行。老板人家知道这个东西，但你如果是不把这个钱投进去，你就简单的破破烂烂的坐一板凳，能叫静吧吗？谁来呀？是吧？你觉得好像，哎呀，我不买，我就能对付，我就对付，我不想往里面投钱。有很多新顾客啊，人家第一次来以后吧，人不吱声，下面就不来了。为啥？我花同样的钱，我到哪都吃一顿饭，我为什么不找一个我看起来啊比较环境好点、干净点的，就是亮堂点、有空调的，为啥不去呢？除了在一些设备耗材上，在店铺运营投入上更是极致抠门啊！像这个门铺的店铺的门头啊，有的都那个字儿，可能都已经这个太阳晒的都已经掉色了啊！玻璃呢，全都是污渍。这店内的这个灯光昏暗，我出去吃饭，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什么呢？这屋里面这是漆黑的，那开那个灯像没开似的。到哪吃饭就屋里面你亮堂你得多好啊。哎，这老板就不舍得花钱啊，翻新一下啊，或者是你就买批新品的啊，什么热门爆款不敢拿来压货，就怕哎呀我不能压了，万一以后嘛卖你慢呢，这不亏钱吗？啊，宁愿说店里面冷冷清清的，也不愿意说薄利多销啊，积累一下客源。最致命的就是人工思维的节俭。夫妻店呢不用雇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陷阱了。很多老板娘就为了省个几十块钱甚至是几百块钱的成本，所有事都自己扛过来了，店里面也忙不过来怎么办？那顾客搁那撅着等着呗。自己手忙脚乱的，这面可能说外卖平台呱一下来了七八个单，现我们这个店面呢又来了可能七八桌客人，他能忙过来吗？他忙不过来，这面煮的米线，那面要个麻辣烫，回头干两个炸串，他都蒙圈了。即使忙不过来，他也想把这个钱省下来，不想去雇个临时工啊兼职帮忙，因为啥呢？就不想花钱呗。不懂得线上引流，也不懂得短视频宣传，不愿意花时间学习啊，就固守老旧模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夫妻二人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身体呢熬出来都是一些小毛病。店铺买卖你发现折腾好几年好像没什么起色，是不是？因为你省下了很多微不足道的小钱，丢掉了源源不断的客源和利润，这就是绝大多数夫妻店越熬越穷的首要原因。真正会做买卖的老板娘包括老板都懂得，
实体店的钱是挣出来的，它不是省出来的。可控的成本呢要节约啊，必要的投入你一定不能少，对不对？你就同样规格的，咱看人家店装修什么样，咱大差不差，不能说是我就非常豪华就往里面砸钱，那是疯了。最起码你店面呢，门脸啊，或者里面就餐环境，让人感觉哎挺亮堂的，挺干净的，是不是？就你别让人挑出来毛病就行了。实体店啊，做的叫人情生意、回头客的买卖啊。社区的夫妻店服务的大多都是周边固定的居民啊、熟客、邻居，拼的不仅仅是产品和价格，更看重是什么呢？服务态度和相处氛围，这也很重要。稳定温和的经营心态是小店挣钱的底层逻辑，但是很多老板娘最大的问题就是情绪相当不稳定，容易把私人情绪带到店里面就去，是不是？我们是来吃饭的，是消费者，你给跟谁露露脸呢？他可能是跟家里面跟孩子，好像孩子不好好写作业，他生气了，让老公干个什么事没办明白，他生气了，回到店里面，顾客说砸两个鸡架，他还露露脸呢。开店做生意啊，每天要面对形形色色的顾客，难免就会遇到一些哎，有点挑剔的，说你家怎么这么贵呢？啊，你家为啥这样事那样事呢？反复的比价，挑三拣四，不能说啊，看到这样的顾客，咱就冷淡，就不搭理人家，或者是给你这个不好的脸色，这不行啊。心态比较成熟的经营者呢，他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有人询价不买啊，你要觉得贵的话，那你说你想消费吗？想消费我就给你做，不想的话你再考虑考虑，咱没有别的多余的话，是吧？依然在礼貌的接待你，留住好感。生意冷清呢，咱就主动的调整一下货品，哎，优化自己的服务，研究引流的方法。但是很多老板娘呢恰恰相反，哎，生意好的时候呢心情都美，那家伙那买卖好谁不乐呵，人家来钱了谁都高兴，买卖一不好了马上负面情绪拉满。人顾客可能就多问两句，说你家这多钱呢，就人家问一问，对比一下品质，马上就面露不耐烦了，语气敷衍了，顾客的砍价力度啊大了一点，直接黑脸，语气很生硬。店里面半天没人进店，就坐着刷手机唉声叹气的。人顾客一进，哎呦，一进来一看，这老板娘这怎么回事，这脸色这么不好看呢？是吧？很多顾客啊去逛小店，人家图的就是轻松加自在，谁都愿意去那种小店吧，就是态度很热情的，氛围很舒服的店里面消费，没人愿意花钱去看别人脸色，那叫驾校。

所以说呀，之所以九成的夫妻店越熬越穷，不是大环境不行，也不是客源减少，而是很多老板娘用节俭的误区、情绪化的服务和固化模式，无休止的内耗，盲目的去蛮干苦干，一点点消耗了店铺的生机和利润。能吃苦耐劳从来不是错，节俭它也不是一个缺点，执着并非是个人短板，但是做生意做买卖最怕就是用错了地方。那么咱们应该改掉情绪化经营，跳出省钱误区，更新经营思维，停止夫妻内耗，那学会复盘的优化，普通的小夫妻店才能够越做越稳，越做越挣钱啊。

0: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4: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

0: 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班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说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脑子里面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啊，最近啊，我刷到了一个段子，说现在年轻人的人生进度条是这样式的啊，是什么样的呢？是22岁毕业，23岁直接失业。25岁可能被家里面的人就催婚了，28岁已经开始研究以后该如何养老呢？你说，无论是22岁刚毕业也好，还是28岁的时候啊，我觉得都是年轻人他精力最充沛、最能拼、最能闯的一个阶段。怎么28岁已经开始想考虑到养老的问题了呢？说实话啊，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我都忍不住笑出声了，但是呢笑着笑着就沉默了，因为这好像不是个搞笑段子，而是纪实的文学呀。现在的现象是什么呢？年轻人的两不原则正在成为主流啊。先给大家来看一组数据，别紧张啊，不是那种吓人的宏观数据，就是几个挺有意思的小观察。第一个观察，招聘软件上已读不回已经从 HR 的专属技能变成了求职者的常规操作了。以前是 HR 就人事部门挑人，现在是年轻人挑公司，你工资开低了，那么好，我不去。工资低了不行，怎么还得，我听说还得加班，加班谁去啊？那不能干。领导怎么样？领导挺爱画大饼，那不更不能去了，我这还搁家待着得了。甚至啊，有网友说了，现在找工作就像是相亲一样，双方都在互相试探，谁先认真谁就输了。第一个观察是找工作方面的，第二个观察呢是在婚姻方面啊。现在可以看一看这个民政局门口的队伍呢，可以说越排呀越短呢。还以前结婚呢，咱得挑个好日子，得去排队，什么520、521呀，啊，咱找个一个特殊的这个日子呀，就是吉祥日子呗，咱去领个证。现在工作日呢，去基本是随叫随到，反倒是离婚登记处，你去的话，你这背不住，你真得预约。你要是结婚去的话，没人跟你抢，也没人排队，你去了直接就办了。离婚的话，你真得合计合计，可能一天真办不完。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案例，他说有个哥们儿啊去年结婚，我还问他呢，我说哥们儿你紧张不？他说紧张啥呀，现在结婚比那个考公都容易，考公就是几百个人抢一个岗，你好好学好好刷题就行了，结婚只要一个人愿意跟你去就行了，没啥可紧张的呀。第三个观察也是比较绝的了，是年轻人开始把不结婚不生娃写进了人生规划里面。那以前大家聊聊天啊都聊未来，哎，说我打算呢，哎呀，24、25的时候吧，先买个那个代步车吧，工作了嘛，是吧，工作你得有个车呀，上下班也方便，你找女朋友她也方便。哎，不是，对，我也是那么想的，我打算28、29在哪个城市呢，我就定居了，在那儿买套房子。哎，都是畅聊一下美好的未来，不一定能实现，这玩意儿你这是反正喝酒闲着闲着就说呗。对吧，你这咸鱼要是没有梦想真成咸鱼了，那你要是就是反正闲的不也是闲的吗？现在在一块儿都聊什么呢，就聊着，哎呀，啥时候能退休呢，啥时候能不上班呢，哎呀够够的了。有一个96年的这个女网友啊，她呢跟朋友说，说我现在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不是结婚，
也不是说买车买房，我全国各地旅游，有的喜欢啊，到什么美丽三亚，到那一去就感觉非常就享受了，很幸福，很满足了。他不是，他的要求就是我攒够50万就行啊，不用太多，就50万，然后找一个小城市躺平，我就养养小猫啊，我种种花，什么亲戚朋友什么的，谁都别来烦我。大家看一看啊，这一届的年轻人呢、啊，有网友说了，这不是叛逆吗？啊，这还管不了你们了呗？并不是叛逆，他们呢是很认真的、很系统的、很有条理的退出了传统的人生赛道。其实以前吧，我不理解，现在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目标它都是不一样，对不对？你向往的就说我在北京买套房子，我的工作一定要在哪儿，或者是我的座驾必须买个什么 BBA 才能够才算成功，人可能不屑，就是不要这些东西，对吗？咱们认为的就是我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开好的，全都是好的，人生才算幸福。但你看人家个女生，就是我有吃有喝，你给我这些物质呢，我是不需要的，给我找一个安静的小环境，就像有个小院儿，哎，我自己没事浇浇花啊，我就好好草遛遛小猫啥的，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就够用。你给他什么宝马什么，人家农村人开不了啊，对吧？每个人追求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觉得有很多老一辈人也不必说非把自己的传统的观念那套想法按在年轻人身上，那他们那一辈追求的就是稳稳当当的，哎，找个这个好人家就嫁了，哎，找一个这个好媳妇儿，然后传宗接代。把这个人生规划都做好了，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接着咱们来展开说说，说为什么这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你说吧，你想干啥来？哎，有很多长辈一听啥玩意儿？哎呀，你们这年轻人还真能享福啊！啊，我班也不想上了，婚还不想结了，反了天了，咋的？孙猴子想大闹天宫呗？长辈们听到这话，第一反应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我跟你说，娇生惯养啊，就矫情，吃不了苦。想当年，我跟你我们那真是遭老罪了。先打住啊！您就是那一辈儿，那个年代，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啊，这确实是。但咱也别着急，先忆苦思甜。这一届年轻人呢，不是说吃不了苦，是他们呢。把这个账给算明白了，算完之后发现就是有些苦能不能吃，能，但你吃完以后你发现没什么用。

咱先来说说失业这件事儿啊。以前的逻辑呢，说我得好好读书啊，目的是什么呢？好好读书，我考个好大学呀，什么这个985、211啊，考好好重点大学，然后找个好工作，努力奋斗，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但现在的逻辑是什么呢？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毕业即失业。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996啊，也许给你干进了 ICU， 35岁以后就被公司优化了。你以为你35岁，你还是一腔热血吗？可能那时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有更好的年轻人，人有更好的想法思维，直接就给你 pass 了，给你 out 了。对吗？你想想这两条路径的回报率，它能一样吗？以前努力那是真是加法，你干一年那就真是多一年的工作经验，现在努力呢消耗品，你的努力干一年你就一年就够用，可能身体直接就垮台了。对吧？你努力干一年，别人不加班，就我加班，我努力工作，干完以后呢，可能有可能依然是被淘汰被辞掉，或者是这个行业没，公司直接黄了。你看有个网友人说的是这个很现实啊，这真实发生的，说我努力工作了3年，大家猜最后怎么样呢？升了吗？没啊，这公司黄了。你说这3年的努力啊，黑天白天的加班加点的工作算啥呀？算是给老板做慈善了吗？对，现在这工作呀，大部分没有说那么稳定的，它不像是老一代人，说我在哪个工厂啊，或者是我是在哪干活啊，我就能说这一辈子都比较稳定了。没，现在哪有那么一说啊？咱再说说结婚这件事啊，这个账就更加清楚了。结婚需要什么呢？需要房子。最起码得有住的地方，车呢人都有，你们有能行吗？啊，彩礼人都给，你不给能行吗？啊，办婚礼度蜜月，就保守估计二线城市起步价，咱别说了，是不是？现在好像是不让那个要彩礼了，是吧？啊，咱直接越过了吧，啊，就算是成功啊入了这个门槛了，那只是一个入场券。结了婚之后呢，你看。房贷、车贷、物业费、水电费、人情往来，每一项它都是持续输出。如果说再生个孩子的话，那么恭喜你成功解锁了四脚吞金兽，现在给孩子起名叫什么叫吞金兽。为什么叫吞金兽呢？你看看啊，从这个奶粉尿布到学区房什么兴趣班，一路烧钱到大学毕业得多钱呢？你一年得花多钱呢？那么这个结婚的收益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了，那结婚肯定是有了个伴儿的呗，以后有事有人商量了，回家以后有人做饭，吃冷吃热的有陪伴了。但现在年轻人发现了，哪怕是说，找个陪伴的话，不一定说非得结婚才有伴儿吧。也对，你这陪伴的话，你养个小猫啊，养个小狗啊，你就养点这个植物花朵啊，哪个它都比伺候人强，是不是？你要是碰个好伴侣的话，那真是恭喜你成为人生赢家了，很幸福。你要是遇到一个比较挑剔爱挑刺儿的，这辈子可妥了。啊，有网友说了，说老了有人照顾，但是年轻人算了一笔账，现在咱们攒够50万，老了以后直接就去养老院，这是。对吧？这不也挺省事的吗？所以你看啊，不是年轻人不想结婚，是结婚这笔买卖它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低了。这以前结婚吧，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降低了生活成本，现在结婚呢，就相当于两个人合伙开公司，成本翻倍，收益不太确定，这要是放在商业上，谁往里面投资，谁是傻的？也是因为这个风险真大呀。
说到这儿吧，可能有的听友在说，哎，你这是在鼓吹消极的避世，别着急啊，这不来说说我真实想法啊。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才是真正的正儿八经的为自己而活的一代人。以前的人呢，就活在说应该里面啊，我应该上学，我应该好好工作，我应该结婚，应该生孩子，应该什么年纪做什么事，谁给你规定的应该的？我感觉你一直在模仿别人，你是在看周围人他们在干什么，你就跟着干什么，你从来就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这是应该干的，还是你内心真实就是你想要的？但是这一届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开始会问自己了，说这个东西是我一定要想要，我内心很渴慕的吗？对吧？我为什么要去热爱一份我不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不喜欢它，我如何投入呢？对吧？其实说白，一份工作而已，不过就是为了碎银几两，能够这个温饱，哪来的热爱呢？再一个，我为什么要跟一个没有那么喜欢的人结婚生活？

比如说一个人吃饭、旅行、看电影、住小户型的房子，以前咱们看是不是另类吗？以后绝对会成为常态，一定会。商家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单身人群的需要，毕竟一个人花起钱来那可比一家人爽多了。而且我告诉你，一个人消费他其实他并不低，一个人他如果追求生活品质的话，一顿饭他一个人消费绝对100以上。因为什么呢，他人多他可能会考虑，哎呦人多的话怎么能点点能吃饱的，然后花钱少的，但一个人他没有那么多顾虑，我一个人来吃，对不对？我就凭我的兜里面钱来，实力来，我要一人来的话我点就点最好的，就是享受体验，要是点的不好的我来干嘛呢？第二变化，工作形态会更加多元化，朝九晚五的铁饭碗会越来越少，自由职业比较多了，年轻人不再追求一份工作干到退休，他应该追求是更多的一个体验啊。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说以前衡量一个人成不成功啊，这个人人生过得幸不幸福，就看他有没有钱啊，有没有权，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孩子。以后可能会变成什么呢？就这个人他活的，首先作为一个人他开不开心，有没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有没有为了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美好的改变。说实话我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啊。最后想说啊，这届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不是对生活的放弃躺平，而是对生活的重新选择。他们不是不想努力，是不想为别人的期待努力，不是不想爱，也这个不是说不想结婚，是他们呢在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自己需要的想要的。所以呢，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先不要着急去批判他，也不要着急去劝他应该怎么样，你不如问问他，你开心吗？你开心是最重要的啊。

0: 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3: 这是一个古代宰相的官邸，这是一个被皇权恩宠5代的世家。这个家族中共有9位进士，6位翰林，父子4人同朝为官，父子3人同入翰林院，父子2人同修康熙字典。 家族中共有38人走上仕途，奔赴大半个中国为官，足迹遍及14个省市。这就是陈氏家族，位于山西晋城的皇城相府。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聊一聊皇城相府的故事。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3: 皇城相府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北流镇皇城村，总面积达9万多平方米。这是一座明清风格的古堡式建筑，是清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加三品的一代名相陈廷敬的府邸。他也是康熙皇帝的讲经老师、康熙字典总阅官，辅佐康熙皇帝长达半个世纪。陈廷敬，山西阳城县中道庄，也就是今皇城村人。据说其母张氏夜梦神人，授以玉匣珠环而生廷敬。陈氏以诗书耕读传家，家风淳朴，家教甚严。陈廷敬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陈廷敬原名陈敬，顺治15年，陈廷敬科举中进士。同科进士中有2个陈敬，为了便于区别，顺治帝为阳城人陈敬改为陈廷敬。借皇帝金口玉言，再加上其为人做官之道，为陈廷敬治政为官、学士研究、展示才华提供了良好的舞台，这在清朝的汉人高官中是无与伦比的。因为陈廷敬比刘罗锅、和珅和纪晓岚等更有运气，几乎没有备孕的时候。顺治15年，20岁的陈廷敬考中进士，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角逐。数十年中，他尽管官至工部、户部、吏部三部尚书，乃至入阁拜相、高官显位，但他还是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学术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陈廷敬以其学识人品成为康熙皇帝的老师。康熙在位61年，陈辅佐长达半个多世纪，除鳌拜、平三藩、大败噶尔丹、打击沙俄入侵、收复台湾等。陈廷敬提倡廉政，选拔人才，康熙明辨是非，识别忠奸。他提出廉乃治之关键，俭即廉之根本。好上嗜欲的人犹如水湿堤防，随时有泛滥的可能，因而必须崇尚节俭。他还进一步指出，上级官员清正廉洁，则他的手下就不敢贪赃枉法。如果上级贪污，就算他的手下想清正廉洁也做不到。陈廷敬主张尊老爱幼，康熙每次外巡召见70岁老人举行千叟宴，予以安慰奖赏。他还提出重视教育，提高从政官员素质，考察德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倡导节俭民风，豁免钱粮赋税和严惩贪官污吏，用经济手段治理经济犯罪等等。陈廷敬与康熙皇帝这一长一少、一师一徒、一汉一满、一臣一君，各显才华，以辅佐重臣和旷世明君而载入中华民族史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实行退休制度，所有官员都不得享受终身制，这与现在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有相似之处。而陈廷敬已年逾古稀，多次申请退休，但康熙帝不准， 致使臣最终病死在相位上。这在清朝是罕见的，因为清规戒律和祖位是不能打破的。臣死后，康熙皇帝给其极高的荣誉，用现在的话说，名分、葬礼规格、丧葬费等等都是史无前例的。由此看来，无论是从满汉之间、师徒之间，还是从君臣之间，都是一段佳话。那么，不如干脆把修好的城墙、楼亭全用黄颜色刷了。康熙皇上来了。
11: 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3: 入阁拜相后的陈廷敬深得父辈的思想。

内城依山就势，有高大的河山楼，密密层层的藏兵洞，还有地道通往城外，是一座很好的防御工事。外城地势平坦，房屋齐整，有厅堂、书房、亭阁、花园，住房有尊卑之分，整体就是一处官宦巨宅。内城表现的是坚不可攻、牢不可破的防御主题。外城体现的是清雅高贵的盛世风貌，两城互为映衬，互补长短。如果走进去看看，就像在看一幅漫漫古典画卷。说到这里，皇城的意思也算交代清楚了。那么，相府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康熙38年，即公元1699年，陈廷敬官任吏部尚书。吏部是清代中央吏、户、刑、工、礼、兵六部的总部，吏部尚书就是百官之首。康熙皇帝为了表彰陈氏一门忠于朝廷，为国为民都很有建树的品德功劳，在陈廷敬升任之后，也同时为他的父亲陈昌七、祖父陈经济、曾祖陈三乐封赠了不同品级的官衔，并下旨要他回家树功德牌楼，为世人做一个楷模。就这样，陈廷敬于康熙38年这一年，在老家内城外的过道上修建了一座功德牌楼，把自他以后兄弟子侄10人的具体功名和官职全都铭刻在上面。这座牌楼的后面是清顺治14年。1657年，陈家奉旨修建的第一座功德牌楼，但规模较小，称为小牌楼。不过修建时间可比大牌楼早。陈廷敬修的大牌楼高6米多，面宽3间，3门4柱，3楼头，户柱10股10师，灵秀端庄，楼顶花草鸟兽栩栩如生。正中间上方镌刻着“冢宰总宪”4个横眉冷眼的大字，让人一看只觉威严无比。冢宰就是古代宰相的别称，总宪除了代表陈廷敬曾任过的左都御史之外，同冢宰联系起来就是总领朝中大事。可见陈廷敬已经是一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大人了。可是清代不设宰相这个职位，因此还没人敢这么称呼他。大牌楼建成后，陈廷敬拓展了地界，开始营造外城，并首先建成了冢宰地。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冢宰地大门上方看到这3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到了康熙42年，陈廷敬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又在冢宰地门楼上方增挂了大学士第匾额一块。大学士第大门里迎面是一座雕工精美的大影壁，正中间的浮雕是麒麟吐玉。由大门进庭院的正门称为仪门，实际上就是二门。过了二门是迎客大厅。大厅正面雕漆评价上高悬着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点汉堂”3个鎏金大字和“龙飞凤舞，博闻约礼”2个御制匾额，更显得这里富丽堂皇。这里整个厅院按前堂后寝、东书房、西花园的格局修建而成，显得井然有序、庄严和谐。许多人看后称这里为皇城小故宫。据传，康熙皇帝由陈廷敬陪同视察洛阳后，执意来到陈廷敬的府地，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一时兴起，便写诗一首赐予陈廷敬。这首诗是“新家大邑寿仍皇，近于丹东向洛阳。顾盼一过丞相府，风流三街令宫香。南川耿道花侵县，西岭云霞色满堂。共道尽贤蒙上赏，看君几岁做台郎。”从诗的第3句中看到，第一次把陈廷敬府邸称为相府。

补的恰恰就是康熙这个千古一帝，由此皇城相府流传于世。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震耳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
6: 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2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2: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之后，请
8: 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4: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3: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0: 爱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民化民安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下。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命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

0: 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 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宋公明他和吴用一合计，吴用想出了一条主意，让公孙胜、陆云龙啊算一算这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啊搞一搞天气预报。这陆云龙呢，他对这些天文地理知识啊了解一些，官员那叫督察御史，你们这些山贼是干什么的？可是人家宋江就能打这个旗号，还那500车粮食啊是临时做诱饵，让你们呢保存几天又物归原主喽。宋江在这个东昌府顺顺当当的安抚几天老百姓，不能让民心乱了。尤其东昌府、东平府他们离水泊梁山都很近，过去说兔子不吃窝边草，现在啊宋江把窝边草也吃了，知道朝廷这回肯定要发大兵攻打水泊梁山呐，赶快撤回水泊梁山做好准备。他领着人马浩浩荡荡的是凯旋而归呀。当领着人马回到了水泊梁山，开始在教军场点齐了兵马，看看到底水泊梁山有多大的势力。当他检阅完了自己手下的这些军卒啊，心里边是充满信心呐。这回战将已经100多位了，具体多少个可能有管册子的，到时候一点名一报数就知道多少了。不过大概齐呀，宋江有个数。什么数呢？就是这人员呐，一定快到108个了。原来啊，他就有个底呀。可是这一算人，107个，还差一个呀。为什么？等到108呀？据说山东有108县，是不是根据这来的？咱不好说。也有的说呀，山东的108个县呐，是根据水泊梁山来的，也有的说呀，是水泊梁山108将是根据山东的108个县来的。但是啊，咱也不考察了，哎，考察那个事儿是历史学家和这个政治家的事儿，咱不管啊。那么咱话还说回来呀，水泊梁山到现在已经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了。把东平府、东昌府这一得过来呀，在周围可就造出一些影响了。各州衙府县呐，

0: 毛了台了！哎呀，这水泊梁山这么厉害呀！他们各州衙府县做好了防水泊梁山的准备。可是水泊梁山呢，也出现问题了，出现一个最大的难题，什么难题呀？水泊梁山这些战马出现异形了。古代年间呢，没有交通工具，不像现在机械化部队。有坦克，有飞机，有大炮，有航母舰。那时候哪有啊？那时候战马是主要的作战工具啊！你光靠人两条腿儿，官军来了你怎么打呀？人家四条腿，你两条腿，能打过四条腿的吗？再说你跑也跑不动啊！让人家一追杀，你的命就没了。如果这水泊梁山的战马都得了病了，那水泊梁山不战自亡啊！哎呀，这可是个大问题呀、啊！宋江啊，赶快把吴用、还有陆云龙、公孙胜等等吧，这些手下的高人呐、啊，都召集在一块儿了，看看用什么办法能把这些战马的病治好啊！要是赶上现在，这科学技术发达，医疗技术也先进，什么埃及瘟疫呀、什么 SARS 啊，都能治住。可是那年头没有这种先进的医学治疗手段呢，只能请那些专门治马的兽医呀。张青一看，水泊梁山这些人都束手无策，他想了半天，一拍脑门子，啪一声啊，把大伙闹愣了。张头领，你难道有什么好主意？哎呀！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位好朋友，他是有名的兽医呀。他姓甚名谁呀？他姓黄埔，单字一个端呐。宋江一听，你说这黄埔端，他家住何方啊？如果你认识这朋友，一下子住着好几千里地，咱就是把这个兽医请过来。也来不及了，这来来往往一返得半个来月。那么，当这兽医来的时候，这些马就变成马肉干了。哎，宋公明啊，这个黄埔段就在东昌府啊，这可太巧了！赶快请这黄埔先生到咱们水泊梁山来呀，给咱们尽快。救治这些战马，好，好，好，我这就去。这个梅雨见张青，他是立功心切，一看这水泊梁山这么大的势力，真要是归顺朝廷了，兴许我这官职啊还能提个一级半级的，我照样是大宋朝的国家干部。那么我何不趁此机会为水泊梁山立点功，做点贡献呢？更主要的。我还寸功没立呀，打了人不少弟兄，人家这个宋公明跟我没记仇，我得报答报答人家呀。想到这儿啊，他呢赶快领了令，带了几个弟兄亲自去请这个黄埔端。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这个黄埔端呐，对宋公明他们所作所为是非常钦佩呀。哎呀，这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这些义士这么懂情理，这么爱护百姓，真是好人呐！不管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啊，人家宋江真就做到了秋毫无犯吗？也赶上啊，后来那年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当然了，他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可比不上咱们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那是真正得民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正啊。啊，他是故意收买民心，咱就不说那些了。就这么着，这梅雨见张青亲自来到了黄埔端的家。黄埔端也听说了，知州老爷跑了，新官还没到，而且这张都监也归顺了水泊梁山了。这张都监一来到他的府宅，他领谁来的？领的军师吴用，还有小旋风柴进。这小旋风柴进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人家呀也是大户家的子弟，而且是名门望族， 人家老祖宗把那皇帝的位置让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才坐上了大宋朝的第一代皇帝呀。这些事儿咱就不讲了，前文书已经详细的介绍了。当小旋风柴进还有吴用吴军师一看黄埔端，哎呀，这黄埔端一表的人才呀，年纪不到40岁，身高70左右，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脸耳有轮，头戴道巾，身穿鹤氅，给人一种飘飘然的神仙之感呐、啊！感情啊，那年头那寿衣天下奇缺，到哪儿大伙都得敬仰三分。那么家里边小日子过得也很舒服，而且呢，这寿衣在当时那地位就不用说了。当张都监呐、把来意跟他一说，紧接着吴军师又详细的介绍了山里的情况和军马的一些情况，救人如救火，救马也是如救火呀，那就甭说了。他就跟着这些人呐、即刻来到了水泊梁山，紧接着他的一家老小啊都被吴军师安排人大车小辆的都给接上了水泊梁山了。可是这时候啊，黄埔端不知道啊，黄埔端到了水泊梁山呢，就开始配药给这些军马治病。你还真别说，黄埔端是身怀绝技，这些马呀一共没吃上几副药，基本上都康复了。宋公明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黄埔端把这军马治好了，得走了。走往哪儿走啊？家早搬来了。宋江把他的妻儿老小领出来，他一看傻了，想回东昌府回不去了。东昌府那边啊已经新官报到了，朝廷派了知府已经就任了，新来的都监也都上任了，再回去你就是反贼了。再说一家老小都来了，哎呀好嘛，想回回不去了。再说他本来对水泊梁山这些人印象又非常好，一看水泊梁山这么大的势力，那简直就是个小朝廷啊，又给他备上了丰厚的礼品。这还不说呀，也是个大股东了，今后咱公司一上市，哎，你呀就是原始股，感情那年头倒没这名词儿，反正就这意思吧。吴用还有宋江啊都挺会说，一游说黄埔端就正式的归顺了水泊梁山。宋江宋公明这时候一看呐，火候差不多了，赶快问问手下的弟兄，咱们水泊梁山一共多少战将啊？108。好，正合天意呀、他赶快做了安排，把所有水泊梁山这108位好汉一个个的列队两厢啊。108个也不少人呐，这些人聚在了聚大厅。宋江一看火候到了，我们呐是替天行道，只反贪官污吏，不反皇帝。我们这108个弟兄聚集在水泊梁山，一定要做出替天行道之事。你看人家宋江这旗号打得多好吧。其实这时候大家伙才明白啊，为什么晁盖晁天王不是108位好汉之一。今天这个谜底就揭开了。宋江的年龄啊算最大的，不到40岁，再一个就是黄埔端也不到40岁。如果晁盖晁天王要是活到这个时候啊，就40多岁了。咱们在开书的时候就讲了，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大家伙记不记得那个洪信洪太尉到江西龙虎山，就是鹰潭南边那个山脉干嘛去了？去请张天师到京城做罗天大教的大法师啊。结果白去一趟，人家那天师啊 坐着仙鹤提前就去了。那么他在这龙虎山没啥事干，他就把这魔窑给打开了，哎，欲红而开嘛。结果这里边啊，据传说就有好多魔君。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5: 《警示通言之帮忙》。善良的人为何会胆大妄为？仗义的人为何会铤而走险？一个惊天大秘密是怎样被发现的？是谁为了秘密设下圈套？是谁为了情义落入陷阱？警示通言之帮忙正在播出。
18: 善良，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连三字经中呢都说人之初性本善，可见祖先呢对善良品质的重视。但有的时候啊，善良的因却没有结良好的果。在生活中呢，好心帮倒忙，甚至好心办坏事的事情呢是常有发生。有时候啊，无原则的善良呢就会助纣为虐。如果一个人啊只有善良而无辨别真假的能力，又能扛住多少重负呢？
5: 钱菲菲是一个温柔善良、乐于助人的女孩。上大学期间与男友袁明相识，两个人感情一直很好。大学毕业后，钱菲菲到一家银行从事出纳员工作，而男友继续留校深造。两个人相约等袁明研究生毕业就举行婚礼，可就是男友毕业前夕，钱菲菲却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袁明得知消息后痛心疾首，虽然他多次要求去探望女友，但都叫钱菲菲拒绝了。最后在钱菲菲的要求下，袁明只好写信和相恋4年的未婚妻解除了婚约。
18: 一个单纯善良、性格开朗的女孩，为何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沦落成一名罪犯呢？这期间钱菲菲经受了或许是她一生也不曾遇到的挣扎与考验。 又有谁会相信他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当初动机只是出于善意的帮忙呢？
19: 善良的人为何会胆大妄为？仗义的人为何会铤而走险？一个惊天大秘密是怎样被发现的？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帮忙》。田菲菲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由于经验不足，每天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会常常出错。这时会计主管吴桐便主动上前教他业务，这让田菲菲十分感激。特别是一次他因疏忽大意导致账目上出现了个大差错，当领导追查下来时，吴桐还是仗义的把过失揽在了自己的身上。事后他又很快把田菲菲捅的篓子处理妥善，田菲菲觉得吴桐心地善良，人又仗义，就经常替他跑跑腿，帮些小忙。吴桐是一个地道的球迷，最大的嗜好就是看球和赌球，每逢赌赢了钱还请同事们出去搓一顿，田菲菲也经常参加。一次饭后，在送田菲菲回家的路上，吴桐竟拿出一个纯玉手镯相送，让田菲菲对吴桐的大方十分惊讶。田菲菲心里总觉得欠了吴桐的不少人情，当她把这些事告诉了男友袁明时，袁明劝她不要和吴桐走得太近。
18: 田菲菲呢，没有听男友的劝告，心存感激的她一心的只想找机会把人情还上，不知不觉间呢，两个人就开始兄妹相称了。无论是工作中的业务互动，还是工作外的私下联谊，一切呢都那么顺心如意。直到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关于吴桐的秘密。
19: 一天，钱菲菲核查财务账目时，惊异地发现一笔40万元巨款不翼而飞。想到吴桐平时球迷的嗜好，钱菲菲心里开始没底了，是不是吴桐暗中对这笔巨款做了手脚呢？钱菲菲经过再三考虑，觉得还是先不声张。经过多日暗中核查，钱菲菲发现这笔款项在入账之前就已经被吴桐私自挪用了。知道了真相的钱菲菲开始心乱如麻，按财务制度，出纳是有责任立即上报有关问题的，但一想到事关对自己有恩的大哥吴桐时，他的心里又非常矛盾。在发现账目出错的第二天傍晚，钱菲菲找了个机会约了吴桐在一家咖啡厅里见面。
18: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呢，最后还是恻隐之心占了上风。钱菲菲呢决定私下找吴桐说个明白，让他呢赶紧把欠款还上。钱菲菲呢相信他的好意啊，吴桐一定能够明白。可是这笔私自挪用巨款的缺口能否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暗中堵上呢？
19: 傍晚时分，吴桐如约而至。在餐厅时，吴桐一见钱菲菲的脸色就明白了七八分，不等钱菲菲开口，

0: 桐就先痛哭流涕地坦白了一切。原来吴桐赌球上了瘾，赌注越下越大，一周前他一把赌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为了能捞回输掉的钱，吴桐利用职务之便将储户刚存的40万元钱存入以自己父亲名字办理的银行卡中，然后分三次取出拿去赌球，结果又输了个分文不剩。输到悲切处，吴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声泪俱下的哀求钱菲菲一定要帮忙救救他，如果坐了牢，年迈多病的父母肯定受不了打击，一家子就全毁了。
1: 事到如今呢，钱菲菲心也软了，她扶起吴桐呢，泪流满面地问吴桐该怎样帮他。没想到接下来吴桐提出的一个建议让钱菲菲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个忙究竟要不要帮呢？
0: 见钱菲菲打算帮忙，吴桐立即止住哭泣，他抹干眼泪请求钱菲菲再帮他从账上挪出10万，并保证很快就能把输掉的钱全赢回来。神不知鬼不觉地评上那笔账。听了吴桐的话，钱菲菲倒吸了一口凉气，觉得这个忙如果帮了，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吴桐一再打击，并表示自己有能力把赌输的钱赢回来。凭他赌的这些年，10次有9次都是赢，这一次输只是偶然。看着钱菲菲犹豫不决的样子，吴桐又挤下几滴眼泪，哀求钱菲菲再给他一次机会，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吴桐的哭诉让单纯善良的钱菲菲动摇了。
1: 想到大哥对自己的恩情呢，钱菲菲答应吴桐只帮他这一次，并嘱咐吴桐呢尽快的将所有亏空堵上。看到吴桐呢满口答应，钱菲菲心中的不安呢才减轻了点。可是他哪里料到，自己的善良已经让他步入了罪恶的深渊，以后更是欲罢不能了。
0: 他们为何要联手掩盖真相？是谁为了秘密设下圈套？是谁为了情义落入陷阱？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帮忙》。一个多月后，在吴桐的一再催促下，钱菲菲战战兢兢地将银行款30多万元存入了吴桐撕开的银行卡中。从此以后，钱菲菲开始吃不好睡不好，心中唯一的期盼就是吴桐能尽快翻本，把亏空的账目平上。可是他焦急地等待了多日，却不见一丝动静。一天下班后，吴桐把钱菲菲约到咖啡厅里，十分为难地告诉钱菲菲那笔钱又赔进去了，输得血本无归。尽管钱菲菲事先已有不好的预感，但亲耳听到这个消息，她还是觉得天旋地转。吴桐滔滔不绝地告诉钱菲菲，这一次押错纯属意外，请钱菲菲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把所有的本钱全捞回来。钱菲菲的愤怒犹如火山爆发，她歇斯底里地拒绝了吴桐的请求。
1: 看着钱菲菲呢悲伤地伏在桌子上痛哭，吴桐呢安慰了好半天不见声效，突然变了一副嘴脸。接下来说出的一番话更是让钱菲菲浑身发冷。钱菲菲哪里会料到，以前仗义的大哥如今已变成了无赖，而且还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呀。
0: 吴桐提醒钱菲菲不要自视清白，让他不要忘了那30余万元是通过他的手划的账。听了吴桐的威胁，钱菲菲大惊失色，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其实如果此时他能够勇敢地去自首，不仅能举报吴桐的过错，也能为自己的一时糊涂争取到宽大处理。但恐惧和气愤使钱菲菲失去了理智的判断。吴桐见钱菲菲心中害怕，便拿起面巾纸假装怜香惜玉地为钱菲菲擦泪，轻言细语地在她的耳畔劝慰，让钱菲菲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再拉他一把，否则将前功尽弃，两败俱伤。吴桐这番绵里藏针的话让钱菲菲听得浑身直打冷颤。为了隐瞒自己的过错，钱菲菲最终还是答应了吴桐再次的请求。过了20几天，钱菲菲在吴桐的催促下，顶着心灵上巨大的负罪压力， 再次将银行款50余万元分两次空存入吴桐的个人银行卡中。
1: 钱菲菲矛盾万分，当初走错了第一步，投案自首呢也难逃法律的制裁，既然上了贼船，也只好是一不做二不休，同舟共济，共度难关了。天真的钱菲菲啊，此时还怀着最后的一丝侥幸，盼着吴桐呢能够扳本把钱还上。
0: 望眼欲穿，能否等来喜讯？仗义相助，为何却被人要挟？同舟共济，能否让他们渡过难关？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帮忙》。几天后，是前夫50岁寿辰，钱菲菲一直闷闷不乐。父母以为女儿不舒服，便让袁明搀扶她先回家休息。袁明也觉得钱菲菲最近的一些表现令人费解，回家后一再追问钱菲菲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此时的钱菲菲真想把心中的苦恼说出来，可是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下了。钱菲菲暗暗告诫自己不能讲，如果袁明知道自己为吴桐去干那种违法犯罪的事，他会怎么想？他还能爱自己吗？袁明见钱菲菲欲言又止，更加坚信自己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于是单刀直入地问钱菲菲和银行里那个爱赌球的吴桐来往密切，是不是有事瞒着他。钱菲菲心里吃了一惊，脸上却强作镇定地表示是袁明多想了，和吴桐只是同事关系，能有什么事儿呢？袁明再一次劝钱菲菲离吴桐远点，钱菲菲强颜作笑地点头答应了。
1: 和男友谈话之后呢，钱菲菲为了避人耳目，开始注意和吴桐的保持距离。可是钱菲菲心里一刻也放不下自己经手挪用的那几笔巨款，她望眼欲穿地等着吴桐给她一个惊喜。没想到时间又过了半个月后，钱菲菲终于盼来了佳音。
0: 一天，吴桐在电话里邀请钱菲菲去酒店庆祝赌球胜利，撂下电话，钱菲菲长舒了一口气，一块压在她心头令她喘不过气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她感到浑身轻松极了，镜子中的自己好像也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靓丽。在酒桌上，吴桐避而不谈赢钱还账的事，却对钱菲菲的美貌赞不绝口。一杯酒下肚，钱菲菲就觉得上下眼皮打架，不一会儿便失去了知觉。当钱菲菲醒来时，已是次日清晨，她吃惊地发现自己竟和吴桐赤条条地睡在一张床上。钱菲菲尖叫一声，跳下床来，疯狂地对吴桐又挠又打，表示要去公安局报案。吴桐一反往日的温情，揪住钱菲菲的长发，狠狠地扇了钱菲菲两个耳光，提醒钱菲菲如果报案，提款的事他也跑不了。此时的钱菲菲气得浑身颤抖，悔恨得无地自容。吴桐厚颜无耻地告诉钱菲菲，他上次划过来的50万元款子又打水漂了，而且还欠了人家40多万，现在这个样子传出去对谁都不好。
1: 从此吴桐仿佛又抓住了钱菲菲的一根软肋，开始呢变本加厉地对他加强控制和利用，缺钱了就让他从银行提款。钱菲菲欲哭无泪啊，她像落入了圈套的小鹿，任人摆布和宰割。
0: 花样年华，她为何要以死谢罪？天网恢恢，她能否逍遥法外？善良的人为何好心没好报？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帮忙》。两天后，钱菲菲乖乖地将银行款80多万元一分为二，分别空存入吴桐的两张银行卡中。在吴桐贪得无厌的指使下，钱菲菲还多次从银行现金库中直接提取现金共计40多万元，又先后拿出3万多元个人私储供吴桐挥霍。终于心里焦急的钱菲菲病倒了，高烧多日持续不退。然而她不敢住院休病假，她害怕一旦别人接手她的工作，挪用公款之事就将败露。那段日子，钱菲菲一边打着吊瓶，一边坚持上班，行里领导还当众表扬了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 吴桐虽然利用会计和出纳联手作案的手段，把账目做得非常小，

0: 但巨大的财务亏空还是渐渐露出了马脚。一次，银行系统进行计算机网络全面升级和账目大检查，亏空260多万元的惊天大动，眼看就将暴露无遗。
1: 所有的钱都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钱菲菲知道，此案一旦败露，自己就要面临牢狱之灾，男友袁明呢，也将离她而去，一切美好的未来都将化为乌有。绝望之中，钱菲菲想到了以死谢罪。
0: 一个周末，钱菲菲主动约袁明逛街，又看了一场电影。分手时，钱菲菲含蓄地对袁明表示自己不是个好姑娘，也许两人的爱恋只是一场美好的梦。袁明觉得女友的话有些蹊跷，反复追问怎么回事，钱菲菲只是摇头不语。当晚，钱菲菲把自己关在屋里，给父母和袁明分别写了遗书，然后她吞下了大量安眠药，割断了腕上的血管。晚上，袁明打不通钱菲菲手机，便打了她家里的电话，前夫去叫女儿，却怎么也叫不开门。前夫预感情况不妙，用脚踹开了屋门，只见女儿昏倒在血泊之中。由于抢救及时，钱菲菲死里逃生，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出院后，身体还十分虚弱的钱菲菲在父母的搀扶下，终于向检察院投案自首。在钱菲菲投案自首的当天，吴桐也主动到同一检察机关投案自首了。
1: 善良不是妥协和纵容，钱菲菲的行为让亲友倍感痛心。法庭上，钱菲菲是悔恨交加，泣不成声。一个曾经多么单纯善良的孩子，因为无原则的好心，最终沦为铁窗下的悔恨和警醒。

0: 为更是极为荒唐的，因为法不容情。无论是血脉相连的亲情，还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在与法律产生冲突的时候，唯有舍情取义才是正当。身为社会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难免会遇到或大或小的情理冲突，这个时候我们是否还能保持旁观者的清醒和理智呢？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但愿天下所有善良的人们都有好报。我们要吸取此案的教训，不是所有的忙都可以帮。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2: 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有一些事情尽量不要跟孩子分享。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的父母啊，都更愿意和孩子们建立平等的关系，认为对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就是足够坦诚。于是呢，很多父母就会把生活当中的苦、对婚姻的抱怨，甚至工作的压力，一股脑的倾吐给孩子，总是以为孩子长大了就会懂自己的不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孩子还小，他的世界也很小，根本就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想要做合格的父母，就要分清哪些事情该跟孩子说，哪些事情则要闭口不谈。咱来说一下父母的争吵与矛盾，不要让孩子当裁判。生活当中总是不乏这样的场景，夫妻吵架了，拉孩子站队。夫妻二人吵架本是常事，但是作为小孩子，他们听着啊，一定很揪心。孩子还小，他暂时分不清父母争论的对与错。于孩子而言，最多的感受呢，就是恐惧、自责与无助。孩子会认为，是不是自己因为不够乖巧，才导致父母生气吵架呢？于是呢，孩子就会试图通过讨好父母，来挽回这个他认为要散了的家。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也会变得敏感多疑，做事呢，小心翼翼，生怕惹父母不开心。所以想要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这一类的情况作为家长就要尽量的避免。还有一些父母对他人的吐槽与非议呢，总是在孩子面前说。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议论他人的是非。但是作为父母的你啊，千万不要忘记，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什么，孩子就学什么。儿童的行为、态度与价值观，主要通过观察、模仿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言行来学习的。父母在孩子面前频繁的吐槽、非议他人，孩子就会直接复制背后指责、外归因、贴标签的行为模式，形成挑剔、狭隘、缺乏包容的人格。真正有远见的父母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的，不是在孩子面前议论他人的长短，也不给孩子传递恶意与偏见。教育自己的孩子啊，要善良，要包容，要有分寸的包容，在孩子成长的路上，这些比什么都重要。另外呀，不要让自己的委屈与崩溃让孩子来承担。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虽然这是事实，每个人都有不如意，许多家长呢，却通过发泄情绪，把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呢，是不可取的。

孩子虽然年幼，但他要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敏感。你想啊，当你受了委屈，你的孩子是不是会跑过来用小手啊擦拭你未干的泪水呢？那一刻虽然你觉得很温暖，其实啊，那个时刻安慰你的孩子可能受伤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亲子角色倒置，本该被照顾的孩子反过来照顾父母，本该给安全感的大人却向孩子索取情绪价值。其实这并不是孩子懂事，更不是亲密，而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另外呢，我也劝一些父母亲啊，对孩子未来的焦虑不要天天挂在嘴边上。许多父母认为把自己的恐惧、焦虑以及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可以激励孩子。其实这样的想法呢，大错特错。这样不仅适得其反，还会让孩子因为焦虑而产生恐惧。在孩子心中啊，他们听到的不是鼓励，更多的是压迫；不是期待呢，更多的是负担。这样孩子会更加担心因为考不好试而让父母失望，最后可能他们因为压力过大而逐渐变得厌学、叛逆，甚至是自我否定。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逼得无法喘息，让孩子退无可退，而是给孩子底气，给予充分的信任，给他成长的空间。作为家长，咱要明白啊，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他有做主的权利，他们不是你的续集，更不是你的救赎。俗话说得好，父母的嘴便是孩子最好的风水。你说什么样的话，孩子呢就走什么样的路，你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孩子就过什么样的人生。学会做一个稳定、温和、有力量的父母，这些比什么都珍贵。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呢，都能守住底线，把轻松、把快乐、把安全感留给自己最爱的孩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电影院椅子的颜色呢？很多电影院的座椅都是红色的，而这个颜色并不是随意挑选的。红色的座椅其实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颜色，而早期的剧院座呢，主要是给皇家贵族使用的。皇家贵族喜欢用华丽的红色，所以后来电影院的座椅颜色也就沿用了这个传统。但是这难免会让人产生疑问啊，电影院早就不是面向皇家贵族的了，大众的审美越来越多元，那为什么电影院的座椅没有出现五颜六色的呢？想搞清楚这一点啊，我们要先从人类眼睛里的视觉细胞来说起。人类眼睛里有两种负责感光的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又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蓝紫光、绿光和红黄光最为敏感，它们相互配合组成了我们的彩色视觉。但是视锥细胞需要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明视力。视杆细胞只有一种类型，它们跟彩色的视觉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因为视杆细胞对光线更加的敏感，因此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暗视力，能够在夜间以及光线非常昏暗的地方呢，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而人眼中的明暗视力两套系统，使得我们在不同强度的光线之下，对颜色的敏感度呢，出现了差异。1825年，捷克解剖学家杨·埃万杰·利斯塔·普肯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记录了自己对明暗势力的观察。他发现啊，在黎明太阳升起之前，光线非常的暗，人们看到的东西是黑白的，特别是红色，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尤其暗淡。而随着太阳慢慢升起，亮度呢越来越高，人们会最先分辨出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是红色。就这个现象，普肯也做出了推测，那就是随着光线越来越弱，人眼对红色的敏感度就会下降得更快。也就是说呀，在暗光之下，人眼对红色最不敏感。这个现象后来也被称作普肯也效应。在后来的研究当中，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之下，视锥细胞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在电影院播放电影的时候，会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荧幕就是最亮的光源，上面的光线亮度是足够让视锥细胞发挥作用的，我们才能够看清各种各样的色彩。相比之下，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漆黑，座椅椅背反射的微弱光线几乎不会引起视锥细胞的注意，而视杆细胞呢，有可能感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这个时候啊，座椅椅背的颜色那就至关重要了。如果座椅的椅背是红色的，视杆细胞对红色光线并不是敏感的，所以这样的座椅呢，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不会影响观影的体验了。那假如说咱们的座椅椅背是绿色的，视杆细胞啊，对这个波段下的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的视线里就有可能会出现椅背的轮廓，从而影响观影的体验。当然了，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在昏暗光线下呢，对于深紫色和黑色的敏感度都不是很高。从理论上来说，那这两个颜色也可以作为电影院座椅的候选色呀。但是咱们想象一下呀，如果电影院里的椅背都是黑色或者是深紫色，那是不是挺诡异的呢？所以绝大部分的电影院里面采用的都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即便是有其他的颜色，也很少会是很鲜亮的黄色或者是绿色之类的颜色。不过呢，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如果电影感觉内容很无聊，你可能呢也会被荧幕旁边安全出口的标识给吸引了。你想想啊，这安全标识那么的显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们本身就保持着亮光，另一方面啊，也是因为它的颜色。在消防安全标志第一部分标志当中，也规定用作提示紧急疏散逃生作用的标识需要用绿色为背景。为什么呢？之所以用这种颜色，也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火灾的浓烟当中更快地识别到逃生标识。同时，绿色是红色的互补色，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这样的标识也能在红色的火光当中啊，更加的显眼，对于救命逃生也是有帮助的。所以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绿色的安全标识几乎就成了标配。但是如果一部电影内容的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或许也算不上一部好电影吧。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
4: 增值生产力。
3: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4: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2: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

0: 6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里，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
9: 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8: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看，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
9: 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
8: 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3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1: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
10: 沿江区域和地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

0: 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2: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3: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5: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4: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5: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8: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7: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8: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5: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

0: 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通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1: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2: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4: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2: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5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5: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稀薄。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慎四、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6: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

0: 对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1: 我们班服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鱼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2: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7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3: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 我们为了预防第48号台风萨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
4: 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5: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白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白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6: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的边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镇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
1: 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7: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与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微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
8: 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 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或是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4组赶赴山东和江苏。
10: 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
7: 我们一起来听听。
11: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12: 你看这里，从大楼这边看，能看到泡沫的，
11: 这泡沫，这泡沫的一敲着敲着，延绵的声音就都不一样。
12: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
0: 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2: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

0: 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就是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1: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0: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0: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1: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2: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1: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2: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1: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2楼和3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2: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3: 这个也要清掉，清掉啊！因
2: 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不能自己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3: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4: 马上在这。
1: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2: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1: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5: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1: 值班人员

0: 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 隔段时间来看一看，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1: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2: 这个东西我没有弄过。
1: 我没弄过。
2: 对，没弄过。
1: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1: 您看这像上面现在191处火警
3: 没有处理，
1: 191处是多久了？
3: 都是
1: 不是一天的事，
3: 都是故障，
1: 不是一个月的事，它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3: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1: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万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防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4: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复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4: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4: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会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7: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8: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0: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 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9: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0: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9: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0: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1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6: 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几场比赛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呢，先后进行决赛。

0: 其中大型组自开赛以来屡破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备受关注。足球 5V5 大型组决赛呢，将会揭晓最终的冠军归属，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最后的两枚金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手机呢，早就不只是通话和联络的工具了，手机号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它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这个号码该归谁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小浩未成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个手机号，登记在戴女士名下，近20年来一直由小浩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那么手机号到底归谁？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2: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案涉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3: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2: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案涉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3: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2: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4: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2: 法院判决，小号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4: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2: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5: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2: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浩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5: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2: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4: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法院的判决既尊重了规则，又回应了真实的生活逻辑。实名登记虽是规矩，但谁长期使用，谁在缴费，谁把生活绑在了上面，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不过话说回来啊，与其等到对簿公堂，不如趁早把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身份证借给别人办卡，万一号码被用来干违法的事情，出借人自己也得担责，把权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道理呢，放在手机号上使用，放在你绑的每一个账号上都一样。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呢，日本所谓的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9: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8: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9: 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8: 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年年增加，其中一个目的是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比如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小学遭袭事件就与梅文智能系统有关。 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

0: 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本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模拟环境中，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
1: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0: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房屋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说，
2: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0: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莫明明认为，
3: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4: 日本此次防卫预算申请再创新高，其背后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推进，表面是技术升级，实则呢是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侵蚀。日本若继续以追求安全之名行破坏稳定之实，最终呢只会使其自身乃至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就在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法覆盖多项公众关切的交通治理议题，从醉驾僵尸车的整治、暴走团占道的规范，到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制度首次建立，直面诸多老问题和新挑战。而在所有的修订内容当中呢，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你从每小时15公里上调至20公里，是和数量庞大的骑行者日常出行最相关、讨论最集中的焦点话题。消息公布之后，各方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啊，这个调整挺好的，认为这是法律向现实出行需求的务实靠拢，打破了合规车辆能跑25公里每小时，上路却只许跑15公里每小时的标准错位，也能够疏解基层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也有人呢持续追问，为何不借此次修法一步到位，哎，咱们直接和25公里每小时的产品国标对齐，彻底打通生产端和路权端的这个规则上的壁垒。那更有声音关注啊，限速上调之后呢，头盔的佩戴、骑行近看手机等配套的安全规范规则能不能真正落地，通行效率提升的同时，这个安全底线能不能守牢。从沿用20余年的15公里到你调整的20公里每小时，这短短5公里的提速背后有着怎样的整治理权衡，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长期错位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呢？调整限速之后，又该怎么样构建配套的治理体系，实现安全、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多赢？好，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6: 要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但是还是和现行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出厂设计上限保留了一个5公里的落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借这次的修法实现两套标准的完全统一？
7: 这是不同的标准的一种差异性的体现，相对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差异性，就在各行各业甚至在交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比如说私家车，它的车辆的出厂的技术的最高标准限速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城市和在高速上都有80公里啊、120公里的限速，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安全法律法规的标准的限速和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限速技术标准，以及 根据实际的安全的需要，安全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道路状况非常差，那么可视性非常弱的情况下，并且交通情况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其实很难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保证安全的。所以这是不同的速度，但是可以说呢，技术上的是最高限的一个通行速度。那么对于法规上来讲，是规定的是法规上的最高限的一个标准。安全上的话也有它的相应的标准，这是

0: 它的这个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这种路权测的这规定的限速标准是一致的。
1: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8亿辆了哈。那么之前的15公里的法定限速，长期和现实的骑行速度是脱节的，也造成了一定的执法困境。你觉得这次的限速调整之后，应当配套哪些治理机制，才能够真正的让规则落地，同时也避免一些人们的负面情绪？
0: 那么此次限速调整之后呢，我们应当配套一些有关的治理措施。有的治理措施呢是属于支持性的、鼓励性的；有的治理措施呢属于限制性的、惩罚性的。那么这两个方面的措施呢都需要啊。从我们说支持性的措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补齐路权供给，消除被迫超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诱因。比如说呢，建立完善的、连续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网络。整治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的现象，这样的话呢，让骑行者有路可走，可以走得好。我们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也需要对于我们执法的时候呢，采取宽严相济的模式，避免简单的以罚代管的模式，防止激化社会情绪和矛盾。这都是从弹性、从优化它的骑行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他的违规行为呢，进行宽严相济的这样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型，并且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精准的执法，依托电子的车牌呀、区间测速啊，减少人工拦截车辆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冲突，支持线上的违法处理，这样更好的使社会公众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执法的处置方式。当然，对于我们从规则树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配套一些治理机制，包括压实平台主体的责任。对于外卖、共享单车高频骑行群体间的矛盾啊，特别是他们的速度很快这种情况，从平台的责任角度来压实他的责任。当然，对于我们日常的执法的话，也要通过精准的、严格的执法，来有效的使得我们对于超速危害社会安全的情况呢，有所抑制。
1: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和通行限速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哈，这个标准错位已经存在挺长时间的了。那你觉得未来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协同机制？我们打通生产端、路权端之间规则上的一些壁垒，实现安全效率发展的平衡？
0: 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与通行限速确确实实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生产国标呢，属于生产端的，工信部啊、市场监管负责产品的制造环节。那么对于它的路面通行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负责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缺少一个在制度体系运作上的协同，就会导致产生矛盾。那么为了实现安全效率与产业发展的多重平衡，还是要不断的使生产端和路权端更好的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那么协调的机制的话呢，当然像欧盟、日本等国家实现了生产端和路权端的完全一致化，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啊。要不断的实现技术标准、安全监管、处罚等方面的一个规则的统一性是最好的。那么在暂时做不到统一性的情况下的话呢，也要通过我们路权端的人性化的、科技化赋能的一种
1: 更强，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呀。甭管您跟别人关系有多么的好，千万不要经常聚，否则呀，你早晚你会后悔的。听到这儿吧，可能有一部分听友不太理解，说我们正是因为关系好，平时相处的还不错，所以才经常聚，你这怎么还不同意我们经常聚呢？哎呀，要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会交到一些很不错的朋友，有的可能是认识了十几年的老友了，有的是三观契合的知己，平时呢偶尔聊聊天儿，逢节假日啊短暂小聚，相处十分舒服。很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说彼此既然这么合得来，那咱们就多来往来往，有空啊经常碰面，再找个机会咱们长途旅游呗，一块吃一块住，一路同行，那这个感情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可这个现实情况呢，往往是事与愿违。不少原本感情还挺好的人，但因为没有什么大矛盾就闹翻了啊，没听错，没什么大矛盾他闹翻了。那为啥呢？反而就是败在了高频次的相聚、长时间结伴出行上面。平时呢，短时间见面，大家呢都保留分寸，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展露给对方。一旦天天见面，同吃同住，哎，咱假如说这个旅游的话，是不是生活习惯呢、消费观念、做事方式全都暴露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摩擦接踵而至，很多深厚的情谊没有败给距离，就是败给了没有边界感。啊，有的听我说了，那我这不去了，那我这是孤家寡人得了呗，我不交朋友呗，我自己跟自己玩。在这里呢，不是劝大家不要交朋友，也不是鼓吹人情淡漠，而是想谈透一个啊，这个人际交往里面一个比较现实的真相，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边界的近距离捆绑。我记得网上有一句流行语，不说的特别好吗？叫什么？距离产生美啊！啊，这什么意思呢？就字面意思来理解一下，你离远了看一个人，是不是远打远一看，哎，挺有气质的，挺不错的。你再拉近一看，哎呦，这脸上怎么还有这嘎嘎坑坑的呢？风景也是一样的，离远了看，你看这蓝天白云，哎呀，就是美的像那一幅画一样。走近一看，这怎么谁扔个烟头子？真是啊，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距离才能产生舒适感，分寸才能够维系感情关键啊。咱们来聊一聊啊，日常社交当中如何把握相处的尺度，才能够守住珍贵的情谊啊。但是这人和人短暂见面的时候吧，他都会下意识的进行自我修饰，比如说跟朋友哎小聚几个小时，衣着得体，咱也得打扮打扮，是不是？情绪也很稳定，聊的都是什么兴趣爱好啊、生活趣事，大家都会主动避开发生那些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展露出来的都是闪光点。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方的社交版本，这不是完整真实的他，这是什么呢？也算是在演吧。啊，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社会面具。每个人在对外社交的时候，他都会戴上这一层面具，用来维护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几个小时的饭局啊，喝茶聊天，完全可以维持住这份体面。可如果经常聚在一起的话，甚至连续好多天一起出行，那么这层面具呢，很难戴下去。你想想，因为咱不是演员，你天天在装，天天在演，你累不累挺？有没有听说过

过这样一句话，有很多情侣说：“哎，当时你追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对，当时他是因为追你，就像朋友似的，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全都展现给你看，让你看看我的闪光点，让你看看我这人其实挺不错的。”但时间长以后呢，就不愿意那样式，他很累的。人呐，真实的习惯全部都藏在细碎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人平时呢聊天通情达理，生活里面呢却是十分懒散。有的人嘴上你听他说话好像挺大方挺随和的，涉及到花钱你看他跟不跟你计较就完了。嗯，真事的，人是各有百态啊。有的嘴上说的话呢挺漂亮，说有事你找我，给哥们打个电话肯定是随叫随到，你真正碰到事以后电话肯定打不通。就短时间基础吧，你很难会发现你说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因为短时间嘛，平时就是吃顿饭，或者是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去唱会儿歌吧，啊，这个嗨一会儿，玩一会儿，乐呵也就回家了，发现不出来什么。你发现每个人都挺好，因为什么呢，他也是一种社交，是包装的。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啊，两个关系很不错的朋友，平时偶尔啊出去吃个饭聊天还算投缘啊，相约呢一起出去长途旅游，出门之后这矛盾呢就一点点冒出来了。为什么呢？这有一个人就喜欢早起赶路，另一个习惯呢，哎，起来那么早干啥呀，咱是出来旅游的哥们儿，你来加班来了。那旅游你就有一个旅游的心态好不好，咱就吃饱了咱就困了就睡，是不是？你不用起那么早，咱也不是来那个工作加班加点的，干啥呀。你看在生活习惯上，几点睡觉几点起床，这就有点摩擦了。一个呢说咱们都出来玩了花钱，咱们住不说住五星级的，咱也整个两星半的吧，找个好点酒店咱们住宿。另一个想呢，哎呀，既然都出来旅游了，咱们省点钱，哎，多出去多去几个地方，把这钱省出来。你看这又是不一样啊。一个一碰到说这个排队吧就心烦，你看我说吧，再搭个车就走就行了，你非得搁这排队，浪费这功夫，出来没干别的，没旅游性排队去了。就这些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些问题呢你算不上谁是大奸谁是大恶，谁坏谁好啊，这都是小事儿，不出去旅游谁都是好人。仅仅就是生活方式它不一样，但是你长时间捆绑在一起，每一天你都要互相迁就，不断妥协，一次两次可以忍让，天天如此你心里面你就会委屈，你就是跟你对象在一块儿你都没这么委屈。也许就是男女之间相处吧，他好像还能够好一些，因为对方都会想着，哎呀算了，我让一让他，我忍一忍他，因为什么呢，他是我的男朋友，他可能未来会成为我的妻子，这是我们以后要一起生活的，避免不了。但是哥们儿朋友不一样啊，我又不跟你过日子啊。是不是？你爱早睡早起的，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是不愿意玩你就别跟我玩。我个人感觉就是情侣之间啊，还算比较是能忍的，有的也忍不了，回来也黄了。啊，就事儿太多了，有的人他比较随性啊，你说咋地咋地，反正我就听你的，你让干啥就干啥呗。这种出去玩啥事没有，但是两个人如果都有主见都有想法，你想那么的他想这么的，没个好。国内啊有一份针对成年人社交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参与调研的有2000多名受访者当中，接近68%的人有过和好朋友结伴旅行的经历，其中有41%的受访者表示，长途共同出行之后和朋友的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淡。啥意思？就是出去玩以后回来没个好都是。但是变淡了比较好的了，有一部分回来之后闹的是整个老死不相往来。

很多矛盾吧，不是来自于某一件什么大事儿，就是无数细碎小事儿不断叠加的一个结果。很多人呢，他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说哎呀，我们关系不错呀，挺好的，发小铁哥们儿，哎，就得多在一起待着。事实上呢，友情的基础呢是相互欣赏，而不是强行磨合生活习惯。你强行把两个生活模式不一样的人，你给他捆在一块拧在一起，他肯定都很煎熬，都很难受啊。分寸感很重要，你再就是什么呢？高频聚会很容易会催生什么？攀比。偶尔见面聚会呢，大多都是聊一聊近况，最近怎么样了？工作顺不顺利？是怎么车又换了？哎，分享分享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经常性的扎堆聚会，一群人频繁的凑在一起，这个氛围很容易就悄悄变味了。人多的场合，它难免不了会互相的对比一下。聊工作，聊收入，聊聊房子，聊聊车吧，聊聊家庭，再聊聊孩子吧。一开始只是随口的闲谈，聊着聊着呢，就变成了暗自攀比了。有的人嘴上说，哎呀，我是说这玩意儿，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说我自己啊。但是言语之中呢，处处炫耀，你是有房子有车了，有媳妇有孩的了，那还有那没有车没房没媳妇的呢。人听能乐呵吗？你说你们说的话题跟我有关系吗？一会儿聊聊妻子，一会儿聊孩子，我哪个我也没有，我能插上话吗？就你们有，就你们能显摆。有的人吧，可能表面就附和啊，表面呵呵的，心里边人不乐意了。原本很单纯的朋友聚会，慢慢的就滋生出了嫉妒和不平衡了。除了攀比之外，这是非闲话也很难避免。有几个就是不说闲话，你这不说闲话搁一块你聊啥呢你？对吧？咱都说，哎呀，不要说人家这个是非对错的，不要讲了这个。你在那儿，那你是上班呢，是上课呢？你搁那说那些知乎者也的没人听，是不是？多多少少的都会说一些小八卦，要不然你聊什么呢？你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啊，很容易会开始议论第三方了。今天吐槽一个熟人，明天又聊聊那个人的家长里短。要知道，能够当着你的面议论其他人的人，他背后他必是讲究你了。频繁扎堆就很容易会陷入到是非漩涡，不知不觉当中，原本很简单很纯粹的友情，它就掺杂了很多杂质。还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情况，你经常聚在一起，咱就问，如果说产生了利益纠葛啊，你经常聚餐，你烧烤，你火锅的，哪顿饭能少了2%能下来呀？这一顿饭说，哎呀，300-200的你也看在眼里面，你要顿顿呢，你要是一天一个礼拜你都在一块儿，你这钱一个人花，他怎么承担？你 AA制都是好哥们儿发小，你不好意思开口，你不开口这钱你就得自己掏。是吧？经常聚餐，互相的帮忙，来往越多，产生的金钱来往人情亏欠的概率它就会很高。那么再好的朋友一旦扯不清这种人情和金钱，那么隔阂它就随之而来了。不少人回想过往，会发现有的朋友啊，一年也就能就见个2-3回的，彼此一见面吧都挺客客气气的，哎呀互相惦记，一旦说天天凑在一块儿的，反而会生出很多很多矛盾。那距离远的时候吧，想的都是对方的好，距离近了呢，全是他的不好，全是缺点了。这并不是说呀朋友之间的咱就不能够来往了，而是要把控频率，适当的见面是可以维系感情的，过度高频的相聚它一定会消耗啊。这网络上吧，一直流传一句话，说如果你想要看清一个人，你就跟他一起出门旅行啊，长途远行，脱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就会遇到大量不可控的状况。你要赶车晚点呢，天气不好啦，景点排队呀，住宿可能不是很满意，路线临时有变动，身处在陌生环境，人的压力就变大，

一大的话，你可能耐心反而就没有了，平时藏起来的性格弱点全都暴露无遗。出门在外，事事你都要协同啊，去哪儿吃饭，去哪儿住，花多少钱，几点出发，每一件小事儿，它都需要两个人必须达成共识。如果达不成的话，你这分道扬镳了。有的人吧，习惯凡事做个决定，喜欢安排好了全部的行程，忽略同伴的想法。有的人呢，完全就不想动脑袋，什么都等别人规划，出了问题呢，心里又搁这抱怨，抱怨你早不吱声呢。出行途中的矛盾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呢，集中在花钱这件事上啊。同样是一趟旅行，有人觉得哎该享受，有人觉得说该省省，该花花啊。你看吃饭、打车、住宿、买点纪念品，处处都会出现消费观念的碰撞。AA 制看似很公平，但是每个人心里面对于性价比的标准它不一样，很容易心里面它就不舒服了。那么在这里呢，咱得理清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结伴出行一定会闹掰，也有不少朋友三观契合啊，习惯的这个相近啊，一起出门呢相处也很愉快，但这种情况呢它是少数啊。

其实这人与人之间呀，很多情谊，它只适合远观，不适合近距离捆绑。短暂相见，看到的是彼此的闪光点；长久的朝夕相处，各种差异全都浮现了。不是友情不堪一击，而是我们搞错了相处的模式。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距离的粘在一起。偶尔见面啊，那轻松的闲谈一下，保留各自的独立生活，反而是能够长久维持一份很舒服的交情。距离并不是疏远了，分寸呢才是对一段关系最好的保护。不要为了证明关系有多么好啊，强行呢把两个人的生活死死绑定。很多感情毁掉不是因为很大的一个矛盾冲突，就是因为一次次没有必要的近距离磨合。守住边界，留点空间，这友情才能够走得更远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阴，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再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生干啥呢？退出了相亲市场，你们为什么都撤退了呢？让你说相亲市场就是给咱们这男生女生大龄的男生女生准备的一个地方，你说你们撤退了，剩一帮小姑娘，这人怎么相亲？这一点觉悟，这一点配合都没有。来说说啊，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真实，确实没有人敢深聊的一个现象啊，相亲市场男生集体消失了。因为以前呢，咱们看一看那个相亲角落，男生是挤破了头主动争取，我见过很多男生，哎呀，我穿的衬衫，整个小西裤，腰带嘎一系，把那个车钥匙都别裤腰带上了。都是2026年了，这现在还有这么穿搭的吗？这是把钥匙往裤腰带上别，这一出应该是20-30年以前的人这么干，就现在的年轻人，咱能不能换个穿法？或许我能够理解，你说哎呀，我这开这个车来的，如果我不把车钥匙绑在裤腰带上，他不知道我的实力，没必要，你用力太猛了。而且现在小姑娘人不是傻子，你就算你别一个你奔驰迈巴赫的钥匙放在你裤腰带上叮当乱响，一走道直逛悠，你有可能你是租的呀。是吧，你就穿着打扮能不能清清爽爽的，就一个比一个，就都这么学，咱不知道怎么整的这个风气啊，都把车钥匙往那裤腰带上别。我不知道女生怎么看，我是真欣赏不来啊。以前男生嘛，你别管人穿搭还是说这个怎么穿嘛，怎么打扮啥的，人还是去的，挺有这个积极性。但是现在完全反转过来了，现场你望眼一看，清一色的啊，清一色全是女生，没有小小蛋的了。即使大家伙就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很偏向了，男生不花钱还给礼品，女生吭哧吭哧还得排队还得花钱。就算是达到这种地步，适龄的男生还是来的很少，也还是不来。最惨的是什么呢？全员退赛了，一个都没有来，仿佛不，兄弟们，你们是不是建了个单独建了个群呢？是不是群主一声令下一个也不来了？很多朋友吧就看不清这个局势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了还是咋的啊？还是男生越来没有担当了，怎么集体摆烂呗？当您看完无数男生的真实相亲经历，你只会说一句话，难怪男生不来相亲，换我也不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现在的相亲啊，根本不是认识一下，是单方面的闯关，是来审判来了。你像以前相亲非常的 easy， 很简单，两个人见面吧，咱就看看人品呢，聊聊三观，合眼缘，哎，挺懂得包容的。结婚就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这是不大白话，很简单，一起扛风雨，一起来攒未来。那么现在的相亲呢，是一场没有通关可能的一个，就相当于你是来面试来了。哎，女生就好像那个面试官，人嘎敲个二郎腿往那一坐就来问了啊，如果你达标的话，你可能说你能进入笔试成功，你可以进面试，如果说失败的话，你就海选淘汰。

子都是这样，就是女生一直在挑选，为什么我们就男生没有资格挑选吗？随随便便咱就翻一下网友的真实吐槽，每一条都是无比的窒息。男生一个月挣10000，咱说在这个地方挺优秀了啊，什么概念，一个月人能挣10000，一年下来10多万，你就是干个买卖你都未必能 PK 过他。男生月薪10000啊，前提是已经有车有房了，工作很稳定，见面之后呢也很绅士，主动的买单，也给你带一个伴手礼，最后都有可能被一句轻飘飘的打发了，说什么呢，不太合适，因为什么呢，工资还是不够高，房子虽然有但有点偏了，车子也有，不是 BBA， 不好意思啊。还是配不上，你看就这条件了，月薪10000，有车有房了，这都不行，那你想找啥样的呀？我现在呢就是了解之后吧，我非常同情一些就是相亲的这个机构，确实挺难的，你瞧现在整成一对多难呢。这比较离谱了，是不是，工资低了，房子又偏了，这楼层又不合理了，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说婚前呢你这房子呀，如果是贷款的你都得给他还清了，然后把我名加上去，结婚之后工资全都上缴，你是来收割来了。就是咱们作为局外人来听一听，是不是，人家小伙子打拼了这么长时间，加上父母的帮衬，可能在这座城市刚刚立足站稳脚跟，有车有房了，然后你一出现，其工资都是你的，完了这房还得加上你名，不劳而获，让你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老妹儿。节假日呢，红包最低起步也是520，封顶没有上限了。你看这车房不能贷款，然后不能远嫁，太远地方不去，怕离娘家远了受欺负没人管呗。不能受一丁点委屈，情绪要稳定啊，性格要体贴，赚钱得厉害，家务全包，你这要求，你这是，哎呀，许愿去吧。最扎心的双标啊，早已经成为常态了。男生必须得成熟上进，有钱还得有时间，事事包容。女生呢，可以任性躺平，月光消费，随心所欲。男生必须拿出100%的真诚和物质，女生就负责像我说的，翘个二郎腿，人家审视你，来审判你合格你就行，不合格不好意思，下一位。咱就看看这些比较闹心的事儿。如果你也是一个男生的话，即将要这个适龄要步入婚姻的男生，你就听到这些，你说你愁不愁的慌？就我觉得，就算是哈，咱们经过了9981难，最后你披荆斩棘，把你的所有的竞争对手全都给 KO 了，最后你脱颖而出，成为了榜一。啊，最后你成为了 number one， 但是你想想你得到了什么呢，你就是脱颖而出，是费这么大努力，包括你前期你上大学啊，考一个名牌学校，最后有一个这个稳定工作，就是为了找这么一个女生过来收割你吗？你看首先她在经济条件上帮助不了你，你全都是往外逃，车房你都准备好了，工资全交，她给你啥了？对吧，经济条件是一分不给，然后你回到家以后家务全包，咱图啥呢？有很多男生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就是这种还很抢呢，还在这个 PK 呢，说哎呀我行我上，那你来吧哥们儿。啊，我没觉得说脱颖而出最后人就是让这个女生选上是多么荣幸多么幸运一件事，我觉得可能会对她还会有一些这个担忧，替她感到担心。从前相亲呢，双向选择，现在相亲男生单方面的扶贫式扶手是比较多的，但凡说有一丁点的不达标了啊，那就是不上进了，没诚意了，不够喜欢。

话呢，试问一下啊，哪个普通男生愿意一次次的放下自己的，咱不说自尊吧，就是那个身段，就是你面临一个相亲对象，你就要跟他说一下，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我家里是什么情况，父母是怎么样，我这个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现在拥有什么，你想要的，我能不能够符合，一次一次的说，说完以后人说啊，不好意思，不合适。这相当于什么呢？这是每一次你都会面临一个打击，就像咱们像一个笑话一样，说完以后人家啊说不行。

对吧？失望多了以后，自然有很多男生人就悄然退场了，人也没有说鸡头白脸的，我给你掰扯掰扯，我哪儿不行？来老妹儿，你说我哪配不上你了？是吧？有很多男生人清醒了，通透了，我没有必要，是不是？如果你觉得我不合适，那咱俩就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这各走各的，是不是？咱也就别强求，我就努力工作，我自己现在状态也非常好，是不是？像那个男生，我觉得非常优质，非常优秀了，一个月一万，他如果是单身状态的话，这小哥直接可以说起飞了，对吧？如果我要是像他是月收入一月一万稳定工作的话，我直接买个 BBA 一开，我就想干嘛干嘛的。再一个呢，这个结婚成本呢，透支了三代人，输不起，你也赢不起。如果说苛刻的标准很让人寒心，那么天价的婚恋成本就是压垮男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现在的婚姻呢，早就褪去了什么温情，它变成了一场说白了天价交易。你婚房，首付、彩礼、什么三金、车、酒席啊，婚庆、改口费，随便咱就说一个普通的小县城标配结婚成本，你得多钱吧？就20来岁的男生刚出社会工作没几年，手里面有没有存款？有，真有那个能攒钱的，但是他不多呀，没有家底儿，最后只能靠父母结一次婚，掏空自己多年积蓄，榨干父母一辈子的养老钱，甚至可能还得背饥荒，他还是不够交那个房费的。三代人呢，半生的积蓄就全部压注在一场婚姻上。如果你娶这个媳妇儿，她是那个还行，你要是咱说不好听，要是半路了呢，对吧？最现实最扎心的问题来了，高投入高风险，你这个回报是可能是有点就是不稳定。因为当下这个离婚率啊，真是比结婚率高啊，挺高的，居高不下。很多男生倾尽所有娶了个媳妇儿，最后什么收场呢？人财两空啊。负债累累，辛苦半生，一夜归零呢？请问这个时候谁来心疼普通男生呢？以前男生愿意，我说我拼，我能吃苦，我愿意努力，愿意为了未来美好生活奋斗啊，奔着婚姻去结婚，吃苦受累没关系，至少说咱有个家呀，我有温暖，我有一个安稳。但是现在大家都清醒了，你投入这种无底洞，风险全在自己这边，回报全就靠运气了。聪明人呢，早就及时止损了。不结婚，我顶多说是被家里人催几句呗。家里面七大姑八大姨，看不起，我用你看得起。结错婚，毁掉的就是整个人生和三代人的家底儿。这笔账，有些男生他是算明白了。当代男生彻底觉醒，单身远比婚姻内耗自由啊。就老一辈人总觉得说，哎呀，男生到了年纪了，你必须得成家立业了。尤其有一个观念叫传宗接代，你家里面这是有山有矿啊，有这是什么这个祖业呀、继承啊、传宗接代呀。你这家里面该的全是机会，你这玩意儿得往下传啥呀你？有一组很真实的数据说，近5年来呀，年轻男生主动相亲、主动择偶的比例断崖式，看这个形容词啊，断崖式下降了40%以上。不是不想谈恋爱、不想成家了，是因为什么呢？单身可能更适合。不相亲，不用说刻意的讨好谁，卑微的迁就。哎，我跟你讲讲，我这

什么条件，是不是？你这我整的，我好像你才来买车，我是销售似的，是不是？我这拐了一路十八弯，我就好像勉强你，哎呀，赶紧下单，赶紧把我买走吧。

哎，这婚姻的本质吧，是双向奔赴，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扶贫。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说一个人拼命付出，一个人呢坐享其成。你貌美如花，我负责挣钱养家，凭啥呀？希望有一天啊，希望啊，盼望着这个相亲能够回归纯粹，少一点攀比算计，多一点真心相待，少一点条条框框，多一点双向珍惜。也希望每一个人结婚呢，他的最后的目的不是啊，迫于说我的年龄到了，家里给我催了，迫于世俗的观念，而是真的因为遇见了一个你喜欢的人，让你心甘情愿为他去努力和付出，满心欢喜的这么一个人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2: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1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9: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3: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

0: 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2: 大师
1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1: 侧耳倾听，
12: 在旧日时光里。
11: 浅谈轻唱，
12: 老歌回忆录，
11: 老歌回忆录，
13: 老歌回忆录。不管你在哪里，此刻用我们的好音乐陪伴着你。想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邰正宵。邰正宵呢，其实他之前呢是学医的。哎，我发现其实有不少的跟音乐相关的人呢，他之前的专业都是学医，比方说这个著名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啊，还有张洪亮啊，以前是牙医，对不对？而邰正宵同时也是读医科的。不过呢，他也跟很多的台湾歌手一样，走的路子呢就是去民歌餐厅演唱，然后呢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了奖，因此进入歌坛成为了歌手。我们比较熟悉的来自于邰正宵的代表作品有999朵玫瑰啊，千纸鹤啊。当年的邰正宵被称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那么今天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情歌王子邰正宵，想你想的好孤寂。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

刚刚听到了这首歌，特别怀旧，来自于邓妙华《温柔的夜》。说到温柔的夜啊，好像三毛有一部作品就叫这个名字吧？好像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方面来说说老歌，终于把《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给。

0: 不看了，因为前面都实在是太忙了。看完之后呢，观感还不错。我觉得他和港囧呢，同样都是打了怀旧牌，在里面能够听到太多熟悉的老歌的旋律啊。也因为这两部电影，很多的歌曲被大家拾回来重新来听，而我们的这个点歌小板块当中，也有很多人点到了其中相关的歌曲。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今天来点播的朋友，其实是前天给我留言的 Diamond，他说呢，想听陈百强的那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其实，在节目当中放过不止一遍了啊！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其实，在1983年那个时候呢，当时流行的曲调呢是这个西洋风的啊，或者是日本风的，而偏偏喜欢你呢，突然来了一个中式的小调啊，把古典呐、民风啊都集合在一起，让人觉得非常的欣喜。在这里面，你也可以听到陈百强他的唱功特色，他的这种。种对于感情、对于音准的拿捏，很可惜的是，陈百强在1993年10月25号的时候因为脑衰竭离开了人世。那么我们今天正好借着有听众点播的机会，也用这首歌来怀念他。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你爱不爱我，不管你接不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偏偏喜欢你。

文艺女神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啦，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守候和陪伴。节目的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只出了三张专辑，很可惜就英年早逝的方志耀。他的声音有那么一点点像齐秦。我是一个无心的人，送给各位，跟你说再见，拜拜了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蜘蛛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

0: 实习。
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地回到家。
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6: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6: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6: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从东方来，我们一起去拜访春天。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歌声里和你一起拜访春天，怎么样？这是一首女生版的《拜访春天》。当然，我们都知道它的作词林建柱，然后作曲陈辉雄，当然它的首唱者原唱是施孝荣。可是因为这首歌曲太朗朗上口，太成功了，后来很多人都翻唱过它哦，万芳、张明明，然后我们听到版本张清芳，还有像这个王雪晶啊、四千金啊等等等等，好多人。我也曾经唱过它吧，好像哦，《拜访春天》，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从前读的课本当中，春天像什么呢？像小姑娘，花枝招展地向我们走来，她摇黄了小巧玲珑的油菜花，染红了美丽的桃花，吹绿了可爱的小树，唤醒了沉睡的蜜蜂。我们到了田野，去看见油菜花的波浪翻滚着，我们好像能够听到海潮汹涌的声音。我们发现了花丛中穿梭的蜜蜂，就不解地问他：哎，春天那么美，是游玩的好季节啊，你们怎么那么忙啊？然后蜜蜂一边飞一边说啊，因为春天鲜花盛开，我们要趁个好时机，抓紧时间多采些花粉，酿造出更多又甜又香的蜂蜜呢。等等等等哈，然后文章当中那个主人公我第一人称有奔向了山坡，奔向了树林，去拜访春天，去接受春天的默默的启示，还记得吗？不记得也没有关系啊，时间过去了那么久，我们身体力行活在当下就可以了。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歌声里，今天老歌民族音乐和你相约。经典的老歌真的是百听不厌，就像首唱它的歌手一样，永永远远地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泛起过往的一个部分。胡越《黄土高坡》。

黄土高坡，这又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曲啊。我们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地形黄土高坡，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陈哲和苏越他们的这首歌曲啊，最早呢是安稳被唱响，后来范玲玲研发的西北风唱腔式的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皆知向闻。其后呢，众多的歌手也是纷纷的效仿，引发了中国歌坛的西北风。

风大流行。想想看，在那一年88年89年的时候，哇，整个中国长城内外哈、啊，大街小巷里那流行曲全都是西北风的热潮。800年还是10000年，都是我的歌，都是我们的歌。那高亢豪放的歌声，还有昂扬的生命激情，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望，在无尽的思索当中滚滚向前。继续一首《三国演义》当中的充满历史沧桑感的歌曲《历史的天空》。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
1: 风
0: 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风从东方来，继续听东方的声音。继续在歌里和你相逢的，这是一首经典，《梦里水乡》。这既是歌曲，又是专辑的名字。《梦里水乡》是演员江山的一首成名曲，我个人觉得也是他唱的迄今为止无法超越的最好听的歌曲之一。《梦里水乡》。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0: 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0: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0: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0: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纲常失纪，日月暗，官逼民反，聚梁山，除暴安良未行道，进言献策受招安。血溅疆场气犹壮，梦断毒酒心亦寒。兴亡铁律君记取，定在民心向背间。说起《水浒传》这部书，它发生在北宋徽宗年间。那么这部故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就得从宋朝三帝真宗12年说起。单说这一天呢，皇宫里边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哎呦，这件事可了不得呀，把真宗皇帝愁的是茶饭不思，夜不成寝，晚上躺在床上是一个劲儿的烙饼啊。什么事把真宗皇帝愁这样啊？还真就是一件大事儿。要知道这年真宗皇帝快50了，可是膝下无子啊。要知道古代年间皇上没儿子，那还了得？再说老赵家的江山也来之不易呀。公元907年，唐王朝倒台了，天下乱套了，掌兵权的是你争我斗，各霸一方。纷纷扰扰几十年，国家是4分5裂，黎民百姓是苦不堪言。到了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扫平了天下，当上了宋太祖。你说这天下来的可真不容易啊。到了真宗皇帝这儿，要是没有继承人，这老赵家的天下不就玩完了吗？真宗皇帝能不发愁吗？难道真宗皇帝他不懂得造人工程，还是不好使啊？还真就不是，他前前后后一共啊有5个儿子，结果都夭折了。就在真宗皇帝急得够呛的时候啊，这后宫这天就传来了喜讯，说是那李妃呀又临产了，而且啊是个大胖小子，也就是啊龙种。要知道古代年间呐，那皇帝龙子龙孙呐，按现在的话说那叫保护动物。这皇上得子就是得了龙种啊，这还了得？可以说是举国上下一片都

0: 你看京城里边是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炮仗，要是有炮仗啊，叮咣的都能放一阵子。再说乡下也是大庆啊，嘿呦，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要是有小品、二人转呐，都能演他几场。可是大庆了一番之后，皇宫里边啊，就出现了另一番景象。你看，一个个都耷了脑袋，什么奶妈子、嫔妃呀，还有这些小太监，一个个唉声叹气。这怎么回事啊？怎么热闹不起来呢？原来呀，这孩子出生之后，是一个劲儿的哭啊。听书的听到这儿糊涂了，那小孩哭得病了，赶快找儿科大夫啊。嗨，古代年间哪有儿科大夫啊？不过可有医生，给皇帝看病的医生啊，可不叫郎中，那叫御医。这些个御医那水平可了不得，按现在的话说，那都是一些什么医学博士啊、院士啊、教授一级的水平。可是这些个御医看了这龙总的病啊，一个个的直晃脑袋，是一点招也没有。这真宗皇帝可就更犯难了。哎呦，我好不容易又得了这么一个龙子，可别再出事儿啊。这时候啊，宫里有个老太监，他就给真宗皇帝出个主意。万岁爷呀，您可不能老这么愁啊，愁坏了身子怎么办呢？我看呐，不如这么办，把朝中那寇准寇大人给您请过来，让他给您出出主意，兴许小皇子的病就能有转机。
1: 哦，
0: 皇上一听有道理啊，这寇准是当朝的大宰相，而且对皇上是忠心耿耿。好吧，皇上赶快下了一道旨，宣寇准寇丞相进宫。寇准接到了皇上的圣旨，知道有大事儿，赶快坐着轿就来到了金銮宝殿，见到了真宗皇上。真宗皇上啊，就跟寇准把小皇子的情况如实的说了。这寇准听完之后，心里就合计了，皇上宣我进宫，原来是这件事儿啊。我既不是郎中，也不懂医，儿科的病我就更不明白了，干嘛招我进来？寇老丞相转念又一想，不对，皇上恐怕是让我出个主意。要说这寇大人确实有主意啊，他微微点了一下头。万岁呀，既然小皇子得了这个奇怪的病，何不发皇榜告召天下，让民间那些有特殊本领的郎中来到皇宫里边给小皇子诊治诊治，这岂不更好吗？万一要是有人敢接皇榜，这小皇子不就得救了吗？好啊，真宗皇帝当时就准奏，立即就把皇榜发往全国，重赏之下是必有勇夫啊。这皇榜一发布，过了几天，你看陆陆续续的来了好些个民间的郎中，也就是现在的医生，什么赛华佗、赛扁鹊。可是这些人来了一个又一个，是来了一波又一波，到皇宫里边一瞧皇子这哭的毛病，谁也没招啊，一个个灰溜溜的都下去了。哎呀，这下子真宗皇帝可没招了，难道这大宋朝 到我这儿真就没有继承人了？就在真宗皇帝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就出现了。这天晚上，天刚黑，一个当值的太监由他皇宫的大门口慌慌张张的噔噔噔噔噔就跑进来了。见到了真宗皇帝呀，是前言不搭后语，说了一句谁也听不明白的话。哎呀哎呀呀，这万岁爷呀，有喜了！这没头没脑的一句有喜的话，把真宗皇帝听糊涂了。我家皇子病得这么厉害，这喜从何来呢？啊，是啊，万岁爷呀，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郎中，把皇宫门口那皇榜给揭下来了。哎呀，赶快有请啊！还愣着干什么呢？小皇子哭了多少日子了？好嘛，赶快，这些太监和执殿官是前呼后拥，就把这老大夫接到了宫中。要说皇宫里边，那可不是随便谁都进的。可是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再看这老大夫，来到近前，真宗皇帝是亲自相迎。但见老人家身高在8尺开外，那真是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啊！鹤发童髯，他头戴一顶逍遥巾，身穿蓝领大袖红缎子花袍，白绸子制成的中衣，腰系丝绦是水袜云靴，手里拿着一个拂尘，慈眉善目，是气度不凡。呵，好精神，这老人呐！真宗皇帝一看老大夫来了，您能给我家皇子看病？万岁呀，赶快派人把皇子抱过来，待老夫我仔细的给他诊治一番。这时候你看有个老太监小心翼翼的就把皇子给抱过来了。这皇子抱到老人家的跟前，照样是哇哇的一个劲儿的哭，而且这哭声比往常更大了。皇宫里边这些人的心呐，尤其是真宗皇帝，都揪揪到一块儿了，想看看这老大夫究竟有什么绝活。但看这老先生把这皇子抱到自己的跟前，也不管他哭的声大和声小，你看他对着左耳边说了4个字，然后又对着右耳边也说了4个字。这8个字是什么字啊？按理说天机就不应该泄露。不过呀，咱说书的就得交代交代。很简单，文有文曲，是武有武曲。这什么意思啊？这书中暗表，那时候啊，真宗皇帝没儿子，眼看着大宋的江山就要断了香火了，这天下可别再乱套了。民间就流传了一个传说：天上那个皇帝，天上有皇帝吗？有没有皇帝，咱也没看见。不过西方称为上帝，中国的老百姓管他叫老天爷。就这老天爷一看，这大宋的江山呐，还得继续。国家虽然统一了，黎民百姓还得过上好日子，就打算派一位神仙投胎转世，那叫下凡，来到人间， 治理这个国家。可是老天爷刚把这想法透露给天上那位神仙，这位神仙就着急了，哎，直接就下到人间来了。你像你下到人间来，到跟领导啊沟通一下子，看看来到人间怎么能继续治理好大宋的天下。可是着急下来了，想回去回不去了，回天上的门呢已经关死了。转世到人间之后就有些发懵，这一发懵就一个劲儿的哭。什么意思啊？好让他的哭声啊传到天上去。这哭声很快就传到天上去了，这天上的老天爷就知道了，啊，你没跟我打招呼，你就直接投胎转世出生在皇家了，你看你急什么呢？要听到这儿啊，听书的就听明白了。人间的大夫尽管你的医术很高，可是你给人看病可以啊，你给神仙看病你根本看不了。人家那小皇子是天上投胎转世的神仙下凡呢，那既然神仙有病了，当然就得天上的大夫给看了。这回老天爷就把天上那位太大夫派下来了。这太大夫是谁呢？据传说就是太白金星。这太白金星到了皇宫的门口就把皇榜接了，然后啊跟皇子交代了文曲星武曲星这两位也下到人间来帮你治理大宋的国家。这文曲星就是后来的包拯包文正，武曲星就是大宋朝有名能征惯战的大将军狄青，他们两个辅佐你治理大宋的天下。小皇子什么都听明白了，当时就不哭了，瞪着大眼睛张着小嘴儿，干嘛呀？要奶喝了，那就说明病全好了。这功夫你看皇宫里边的这些人呐，激动的不得了啊，有蹦的有跳的有拍巴掌叫的，还有流泪的，干嘛哭啊，激动过度呗。那功夫啊没准备二踢脚，要是有二踢脚啊，叮当的都能放两下子。尤其是真宗皇帝更是心花怒放，他赶快吩咐，快快快快把重金重礼拿出来，要加倍的封赏这位老先生。这位老大夫微微一笑，把那拂尘一甩，化作一阵清风回天上去了。啊，感情是天上的神仙来给皇子治病了。这件事儿只不过就是个传说，由打这之后过了13年，这位皇子真就当上了宋朝的第四代皇帝，号称仁宗天子。紧接着大宋朝就来了三登啊，三登，登什么意思啊？登就是步步登高。一登9年是397年，可是到了嘉佑3年春，大宋朝在江南发生了一场瘟疫。这场瘟疫由打江南传到了北方。瘟疫就传染病，在空气和水中传播。不过古代年间的医学技术不发达，不知道啊这瘟疫是怎么回事，就以为天上的神仙发怒了，要把人间给灭了。这天下的人死的是一片又一片， 很快，这瘟疫就传到了东京汴梁城的城外，也就是现在的开封郊区。这军民死伤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这整个朝中的文武全都懵了，一天死的人比一天多，用不了一年半载，宋朝天下的黎民就都死没了，这还了得？赶快想办法啊！这些文武群臣聚集在一起，就开始研究治理瘟疫的对策。这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啊，没这么着，熬药吧。尤其是包拯包大人，把那存折啊、银行卡呀、反正家里的积蓄吧，都拿出来了，给大家买药啊。可是根本就无济于事。这瘟疫呀，继续横行。哎呀，不行，赶快起奏给皇上，讨皇恩浩荡，消除这场瘟疫吧。那么第二天正赶上皇上临朝，在金銮宝殿这一天呢，文武百官到齐了，分文东武西列好了队。仁宗天子出来之后，有几个小太监马上过来，把仁宗天子扶在龙椅之上。这功夫啊，就听殿头官喊了一句：“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这时候你就看在文官队伍当中走出来一位，就是当朝的宰相赵哲。臣有本来奏。皇上看了看，爱卿，请讲。皇上，您有所不知，这天下出大事了。什么？难道有敌国入侵？不是啊，是这瘟疫横行啊！已经到什么程度了？爱卿，军民死伤无数啊！难道没想办法吗？
1: 万岁，所有的办法都想过了。开封府的知府包拯包大人，把自己的俸禄都奉献出来了，为黎民百姓买药降灾，可是无济于事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万岁呀，如果不想办法尽快的灭掉这场瘟疫，这宋朝的江山就不保啊！这一句话把仁宗天子吓得那浑身上下冷汗都冒出来了。哎呀，这天下的人要是都死光了，
2: 我这皇上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吗？
0: 众爱卿，赶快想办法呀！仁宗皇帝说到这儿，用一种期盼的眼光在观察着底下的群臣。这功夫啊，你看由他文官队伍当中走出来一位，
1: 臣有本来奏。
0: 仁宗皇帝正在期盼的时候，忽听有朝廷的官员来奏本，心里边是非常高兴。他仔细一瞧，但见文官队伍当中走出这位正是当朝的参知政事范仲淹。仁宗皇帝心想，这范仲淹可是位能臣呐，什么事情要是不想好了，他是从来不表态呀。爱卿，你有何良策？快快的奏来。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所
4: 见，
5: 听
4: 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
5: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 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 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小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小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0: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5: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6: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5: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聚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

0: 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一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 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 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 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2: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
2: 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3: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2: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 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1: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3: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的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1: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3: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30分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2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5: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4: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6: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它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4: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7: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陆地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二次灾，他路已经封了，不让下去，因为晚上呢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4: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8: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4: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1: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9: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两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用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4: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2: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1: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2: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10: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有四个管理人员，完了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给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4-5点钟吧，4-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2: 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水情、冰川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阵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1: 真堂实教，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2: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逐渐从偏南气流转为偏北气流控制，雨势开始减弱。今天福建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提醒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1: 再来关注浙江，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2: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刚才我们提到哈，浙江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已经严阵以待，全力防御，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5: 好的，没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在温州苍南看到的情况也是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而且天气还算比较晴好的。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寮湾景区啊，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提前关闭了景区，一旁的美食一条街也进行了关闭。那我们看到当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也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的，然后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横布也被提前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鱼寮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鱼寮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然后对那个室外放置的这个广告板、冰箱等物品也覆盖上了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固定。截至26号的17时，温州市共关停 A 级旅游景区53家，6家涉海景区全部关停，全市共转移153330人，扩面转移人员8万多人。那么全市呢，避灾场所3532个都已经全部开放。主持人。
2: 好的，廖旺，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2: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2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1: 天卓队以4.83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16: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它很期待吧，希望它未来越来越好。”
1: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2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17: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
1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1: 你和我，
22: 我
21: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3: 哎呀，
24: 对不起，你没事吧？
23: 啊、哦，没事没事。
24: 不好意思，手机摔坏了吧？
23: 你这张票是假票？什么？
24: 麻烦您捡这张吧，这是这位小姐的票。
23: 是你？
24: 你还好吧？
23: 没什么，就是感觉头越来越重了、
24: 啊。你在这里多躺一会儿，我出去帮你买点退烧药。好了，子月，很高兴认识你，我该走了，再见。
23: 我也是，再见。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25: 多听听广播剧，原来是你。

0: 哎，你干嘛呢？要搬家啊？
1: 得了吧，我哪舍得离开你呀，我亲爱的室友。
0: 咦，别恶心我了，你这是要回老家过年啊？
1: 是啊，你不回去？我还想和你一起走来着，难得我们是老乡。
0: 回去啊，只不过过几天再走。
1: 等你男朋友和你一起回去过年？
0: 才不是呢，是工作上的事儿，越到年底越忙，而且我男朋友比我先回去，算算时间好像他也是今天走。
1: 哎，说起来你男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住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见过你男朋友呢。
0: 他呀长得特别帅，哎呀，总之很难形容了。你呢，老大不小了，都快奔三的人了，为什么还不找个伴儿啊？
1: 缘分这种东西很难说的。
0: 你还想着当初那个负心汉啊？
1: 没有了，我早都忘了。
0: 思月，那种和你在一起那么多年只想掏空你钱的男人根本不值得去想。
1: 好了好了，我要去买票了。
0: 那给，早被你买好了，等到今天才去买票哪买得到啊，早就被抢光了。
1: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哎，这票你哪来的？
0: 朋友帮我买的，拿着吧。喂，妈。
2: 思思啊，到哪儿了？
1: 哎呀妈，我这才刚到火车站呢。妈，最近身体好点没？
2: 瞎担心什么，我身体好着呢，倒是你。
1: 哎呀，
3: 对不起，你没事吧？
1: 啊，没事没事。
3: 不好意思，手机摔坏了吧？
1: 我，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虽然这个人帅得不行，可是，哎呀，真倒霉。
3: 真是对不起，要不我陪你一步吧？
1: 啊，不用不用。你只要把你的手机借我一下就好了。
3: 啊，那给。
2: 喂，
1: 妈，是我。
2: 思思，刚才怎么了？没事吧？怎么一下子就断线了？
1: 嗯，没事，被一个人撞倒了，手机坏了。
2: 没事就好，自己一个人小心点。
1: 嗯，那我就先挂了啊，这是借别人的手机打的电话。
2: 好。
1: 喏，你的手机。
3: 小姐，真的对不起，要不……
1: 哎，行了行了，没事儿，我还赶火车呢，先走一步了。
3: 嘿，小姐。
4: 要检票了，都拿出车票来啊。
1: 喏，
4: 你这张票是假票。
1: 什么？这怎么可能是假票啊？这票不是跟别人的一样吗？
4: 姑娘啊，你这真的是假票。你要是没有票呢，就闪开让别人捡。没看着后面排着这么多人了吗？
1: 开什么玩笑！我
3: 麻烦您捡这张吧，这是这位小姐的票。
1: 是你？
3: 反正呢，我也不急，再去买就好了。这张票啊，就当做是我摔坏你手机的赔偿吧。
1: 可是我……哎，你……奇怪，那个男人其实……挺温柔的嘛，长得又帅，人品也好。啊，要是还能再遇见他就好了。哎呦，我在瞎想什么？马上就到家了。啊？这是怎么了？
5: 各位乘客请注意，因为前方路面塌方，正在紧急抢修，火车将在下一个小站停车。您可以选择在前方的小镇转乘汽车，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1: 不会吧，真的有这么倒霉吗？

0: 这人生地不熟的，到哪里找车呀？哎呀，天快黑了，这可怎么办呀？哎，这是什么？手机？不过怎么这么眼熟啊？谁的手机啊？奇怪，这大过年的啊，真是破财破财。哎，不是吧，这么巧？
1: 喂，
0: 这个声音是？
1: 喂，
0: 喂，你是谁？
1: 小姐，您拿的这部手机是我的。
0: 啊，你的呀？我不是小偷啊，我刚捡的。
1: 那您现在在哪儿呢？方便我过去拿回手机吗？
0: 哦，我在 S 镇的中心喷泉旁。
1: 谢谢，我马上就过去。
0: 是你，真的是你。
2: 原来是你，
0: 真巧。喏，你的手机。
2: 是啊，真巧。哎，你不是搭火车去 T 城了吗？怎么还会在这儿？
0: 哎呀，别提了，半路塌方，火车开不过去，所以所有人都下车了。你呢？你怎么也在这儿？
2: 我本来想着去买车票，可票呀早就被抢光了，所以我搭了一辆小巴，打算一路转车到 T 城，就当是旅游了。这里是转车的第一站。
0: 你也去 T 城？
2: 我老家在那儿嘛，大过年的谁不回家呀？
0: 我老家也在 T 城，看来我们顺路。
2: 那就一起走吧。我叫林峰，很高兴认识你。
0: 我叫严思月，很高兴认识你。

0: 这间小旅馆还挺干净的，我们今天先在这里住上一晚，明天再搭巴士继续下一站吧。
1: 嗯，好。哎，
2: 怎么了？
1: 我能借你手机用一下吗？明天早再给你。可以啊，没事没事，反正啊，你的手机也是我弄坏的。
0: 哎，谢谢啦。不过你也别老提这事儿了，你不是拿你的车票赔给我了吗？
2: 可是最后，你不是还是没到家吗？
0: 那是火车的问题，喝你又没关系。
2: 行，那我去休息了。
0: 林峰。
2: 怎么了？
0: 啊，没什么。
2: 你可别告诉我，你怕黑，一个人不敢睡呀。
0: 去你的，我都这么大人了。
2: 开玩笑啊，开玩笑。好了，你也累了一天了，去休息吧。我就在你隔壁，有事啊，就叫我。
0: 嗯。

0: 喂，
1: 小爱，是我啦，思月。
0: 思月，你手机号码怎么换了？
1: 说来话长。
0: 那就长话短说。
1: 在火车站被个男人撞倒，手机掉地上摔坏了。后来火车半路因为塌方，我只能下车。结果又遇上了那个撞我的男人，他老家也在T城，所以我们准备一起回去。哦，对了，这手机就是他的。
0: 我说思月，你怎么那么容易相信人呢？路上随随便便遇上个男人就跟着人家跑。
1: 我，
0: 你知不知道前两天还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独身女人在春节期间被人用各种理由骗走，不但被抢了钱还被……
1: 哎，行了行了，你说的我心里毛毛的。
0: 你知道怕就好，今晚小心点，记得明天就和那个男人说拜拜，别忘了。
1: 好了好了，先挂了。林峰那么温柔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吗？哎呀，好复杂好复杂。

0: 思睿，走啊。
1: 走。
0: 刚出去晨跑，顺便给你带了早餐。如果不方便的话。
1: 没事没事，进来吧。喏，手机还你。
0: 嗯。
1: 你买了什么呀？好香啊。
0: 我听旅馆老板说呀，这里有家店卖的早餐呢，很好吃，所以我一大早就去排队买了。来，尝尝吧。
1: 嗯，真的很好吃。
0: 嗯，那吃完了我们就走吧。
1: 好，
0: 在这里等会儿吧，车呀，一会儿就来了。
1: 嗯，都说小爱想多了，林峰怎么可能是坏人呢？哎呀，我的包！
0: 没事吧？你在这里等我，我去追。
1: 哎，搞什么啊？这么背？林峰，
2: 小姑娘，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看你在这儿待了好久了。
1: 我在等人。
2: 等谁呀？
1: 我朋友，刚认识不久，我的包被人抢了，他替我去追，让我在这里等他。
2: 我说，小姑娘啊，你的那个朋友是个男的吧？
1: 是啊，在火车站认识的。
2: 哎呀，我说小姑娘啊，你可要长点心眼儿。等了这么久还不回来，你那个朋友八成是跑了。那个抢你包的人呐，指不定就是和你那朋友串通好了的。春节期间呀，这种事儿可是经常发生啊。
1: 我，
2: 你呀，还是早点报警吧。
1: 啊，难道我真的又被人骗了？不会吧。都到了晚上了，看来他是真的不会回来了。好冷啊。
3: 谁
0: 叫这么大声？是我，
3: 林峰。你去哪儿了？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一整天。
0: 过去追那个抢包的人呢，不过遇上了警察，被拉去做点笔录。本来呢想给你打电话的，但你又没有，对不起啊，让你一个人在这里等了这么久。
1: 啊，算了，至少你回来了。走吧，再去小旅馆歇一个晚上，明天出发。
0: 啊，
1: 还好你不是骗子。
0: 终于是坐上车了。
1: 嗯。
0: 怎么了？生病了？
1: 可能是昨晚吹风受凉了。
0: 真是对不起。
1: 哎呀，没事，你都说了好几遍对不起了。
0: 你等不到我，可以去旅馆里头坐一会儿，至少不会着凉。
1: 我身上又没有手机，万一你回来找不到我怎么办？
0: 我，
1: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大事，小感冒过两天就好了。
0: 嗯。思睿，醒醒，我们到了。
1: 啊，这么快就到 T 城了？
0: 我们还要在这里的小镇再转一次车才能到 T 城。
1: 真麻烦，这来回来去的都过了好几天了。
0: 没办法，春运嘛，就是这样。走吧。你怎么了？脸色看起来很不好。
1: 不知道，我没什么力气。
0: 你发烧了？
1: 不是吧，就吹点风也能发烧？
0: 我们在这儿找家旅馆先歇歇吧，你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再坐车了。
1: 嗯，
0: 出租车。师傅，去这里最近的旅馆。

0: 我身上又没有手机，万一你回来找不到我怎么办？
1: 先去给他买部手机吧。好多了吗？
0: 嗯，吃过药后好多了，别担心，我可是打不死的小强，这点病明天就好了。
1: 嗯，现在看你的气色啊，确实比之前好多了，再休息休息应该很快就好了。既然快好了，那我送你一样东西吧。
0: 什么？手机？
1: 前些天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生病，而且身上没手机确实也挺不方便的。
0: 你特意帮我买的？
1: 嗯。
0: 难怪他今天去买个药也买了好久，原来，谢谢你。
1: 好好休息吧。

0: 思远，怎么起来了？
1: 没什么，我觉得休息了一个晚上，好的差不多了，我想早点回家，再这么耽搁，我妈也该等急了。
0: 那好，我去拿包，再搭一次车呀，就可以到T城。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啊，终于到堤城了，这一路真不容易。
1: 是啊，今年的春节真有意思。四月，我也该走了。
0: 啊，走？去哪儿？
1: 回我自己家。你忘了，我也是回来过年的。
0: 啊，哦，是啊，到堤城了，他就要走了。我和他本来就不是多熟，可是好舍不得呀。
1: 好了，子月，很高兴认识你，我该走了，再见。
0: 我也是，再见。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原来是你》，严思月由温苏瑜饰演，林峰由柳郎中饰演，吴小爱由苏青妍饰演，大妈由释基爱饰演，工作人员由心仪饰演，严妈妈由小 M 饰演，严爸爸由陈埃饰演，周远由刘洋饰演。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